0: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2: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2: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2: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6: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2: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2: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

0: 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5: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浙江省杭州市仁和粮库负责人万小进：
7: 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 65%， 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6: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 2.2 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邱平：
8: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4: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 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四川广元市民何燕：
9: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4: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游客郑女士：
10: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4: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6: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涵建：
1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6: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发现，通过手机上的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恒东：
12: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6: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6: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4: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昨天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晒茶、炭焙、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实景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进行实地论证、集中检验，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以场景任务倒逼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
6: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国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据福州港客运站昨天通报，受潮汐影响，福州马尾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天将双向停航。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全省多云到阴，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地区部分有中雨、局部大雨。福建省气象台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一周福建省多降水，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提醒民众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福州港客运站称，福州马尾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安琪6号轮、8号至10号受天气潮汐等影响，已连续3天停航。福州至马祖的另一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江黄岐至马祖航线安琪2号轮、8号至9号已连续停航2天。此外，10号至14号安琪2号轮因船舶检修将停航5天。吉顺10号轮则正常运营。福州港客运站提醒旅客应提前规划行程。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1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大陆日前宣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民进党当局为接球，引发台湾观光界怒火。中国国民党籍南投县民意代表尤浩表示，问题就卡在赖清德。民进党当局应该重新思考过去马英九时期开大门走大陆的两岸交流模式，否则台湾观光产业难见春暖花开。尤浩表示，台湾多数民众都希望两岸能维持和平关系，也希望通过两岸既有协商机制推动更多交流措施。大陆这次释出开放上海、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的橄榄枝，赖清德应该积极思考接下。如果民进党当局愿意与大陆协商，不只是上海、福建，未来还有更多地方可以恢复交流，让更多观光客来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这才是真正解决现在台湾观光产业困境的方法。谈及岛内的观光现况，尤浩感叹，过去陆客来台时，日月潭、阿里山、垦丁、九份等景点几乎都人满为患。他回忆当时民意代表与县市政府最常接到的陈情，就是堵车与一房难求，现在则让人不胜唏嘘。他指出，马英九时期的观光荣景，如今变成观光业者得拜托帮忙找几个客人来住宿、消费、旅游。尤浩感叹，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树伯日前表示，如果两岸观光持续卡关，未来将用选票反映。许书博是为岛内百工百业发声，却遭到民进党当局近乎恐吓式的对待。尤浩说，如果赖清德当局在方向、决策与态度上仍不愿调整，2026年各县市都需要自发性积极自救，通过地方治理重新寻找台湾的活路与未来出路。2026地方选举，大家必须现在开始动起来。

0: 与其花时间去改标志，为什么不花时间不做岛内民众关心的大事，一直发包让特定群体获利，民众心中自有公平。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昨天在浙江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2: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
1: 昨天，中蒙甘旗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梯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这一铁路是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开通后，时隔约70年，中蒙两国间建设的又一条重要跨境铁路。线路从我国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顺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顺苏海图站。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当日，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
1: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由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次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

0: 为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5: 您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最近一篇大陆的2年级语文课文《日月潭》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关注，牵动起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国记忆。相通的汉字里藏着割不断的骨肉亲情，而这份刻在文脉里的牵挂也正化作惠台利民的务实行动，双向奔赴的交流热潮。那么这份源自文字里的心灵共鸣该如何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同行的现实力量？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5: 近日，台军计划以所谓特别预算方式向海外采购30毫米机炮弹、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强力高能炸药等5款急缺弹药，因为采购数量多、总金额大，引发岛内关注。那么台军为何急于采购这些弹药？弹药未战先缺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最近一篇大陆的2年级语文课文《日月潭》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关注，牵动起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国记忆。从课本里群山环绕、湖水碧绿的风光描摹，到台湾岛隔海峡与大陆是一家的朴素心声，相通的汉字里藏着割不断的骨肉亲情，而这份刻在文脉里的牵挂也正化作惠台利民的务实行动，双向奔赴的交流热潮。那么这份源自文字的心灵共鸣该如何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同行的现实力量？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一同品读这份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您好，梁先生。
6: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4: 一篇传颂近半个世纪的课文《日月潭》，几句简单真挚的童谣短句能在当下持续引发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那么梁先生，在您看来，这些课本文字里最能打动两岸同胞的精神连结与情感内核是什么？
6: 你说的这篇课文啊，出自大陆小学2年级的语文课本，作者是我国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日月潭》这篇课文呢，在大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但很多台湾听友可能并不熟悉它，在这儿呢，我就先给大家念一段啊。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背过这篇课文， 从那时起呢，就对台湾的日月潭特别的神往，在脑海中呢无数次想象过它的样子。后来我去台湾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原因时间不凑巧，就没去成日月潭，自己还遗憾了很长时间。而且当时同行的几个同事呢，大家提起日月潭来也都是神往已久，因为我们都学过这篇课文嘛。当时身边就有台湾朋友说啊，你们简直比我们本地人还了解日月潭啊。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被纳入台湾的教科书，而它呢从1978年开始就一直是大陆小学语文当中的必读篇目。据不完全统计呢，近半个世纪以来至少有7亿大陆孩子朗读过学习过它。那么它让孩子们知道在中国的台湾省有这样一个神秘而美丽的湖泊，它的湖水分成两半，一边像圆圆的太阳，另一边呢像弯弯的月亮。当年几乎每一个去台湾旅游的大陆旅行团都要去日月潭，可以说就是这篇课文为大陆同胞勾画出了日月潭最初的样子，也点燃了大家对宝岛台湾的向往。另外大家如果稍加考证的话，就会发现日月潭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两岸同胞精神连接的一种体现。我们刚才讲过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已故的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吴先生是广东人，1939年就开始从事地理教学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后呢，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台湾要重新搞建设就必须首先抓教育。所以他当时呢就面向全国广招贤才去台湾办学校当老师。那吴壮达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邀赴台任教的。当时是1947年，吴先生带着妻子儿女渡海来到了位于台中市的台湾省立农学院担任地理学教授。在任教期间呢，他走遍了台湾各地，除了进行科学考察之外还要撰写文章。后来他就把这些文章整合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台湾地理》，其中一篇文章就是《台湾日月潭》。1978年大陆编订小学语文教材的时候呢，专门选入了这篇文章，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台湾岛内，吴壮达先生的著作《台湾地理》也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这本书倾注着他对祖国宝岛的热爱，其中《日月潭》这篇文章更是成为几代大陆同胞的共同记忆。据我所知，台湾教科书里并没有收录《日月潭》这篇文章，所以也很有意思，就是这篇描写台湾风光的文章呢，在大陆的知名度反而要比在台湾岛内要高很多。另一方面呢，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当中呢，确实也收录了一些描写大陆秀美山川景色的文章，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写的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湖南武陵源的风光，还有很多古典名篇，以前呢，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地区中小学的文言文教材，现在呢，被民进党当局挑出来，放在了所谓选读篇目里，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记录了衔远山吞长江的800里洞庭湖的风光，比如苏轼的《前赤壁赋》，那里有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的赤壁的景色，还有王勃的《滕王阁序》，给我们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回忆。我相信台湾听友们在学生时代诵读这些大家名篇的时候，也会和我们小时候读日月潭时的心情相似，也会对文中所描写的祖国大好河山心生向往。大家也会像我期待去日月潭一样，期待来大陆看一看岳阳楼，看看滕王阁，看看长江黄河，看看赤壁古战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当然现在很多这种文章被民进党当局从台湾教科书里拿下来了，好一点的呢还能在选读篇目里占据一席之地，运气不好的就完全被从课本里删除了，这就让很多台湾老师感到痛心疾首。3年前欧桂芝老师就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课纲，大量删除文言文教材，是无知无情的自断文化经脉，但民进党自己却是洋洋得意，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这些千古名篇就是一根文化纽带，把当代青年和中国传统文化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所以民进党当局就要千方百计地剪断这条纽带，让台湾的青年世代失去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来历，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 我们一定不能让台独分子的这些阴谋得逞。
4: 是的，相通的文字，共同的文脉，是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天然纽带。那么梁先生，在当前两岸交流逐步回暖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用好教育文化这些柔性纽带，进一步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灵距离，厚植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呢？
6: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体验传统文化。现在大陆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依托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举办富有特色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比如在山东，在孔子的故乡曲阜，现在每年三月底四月初都要举行一次海峡两岸孔子文化春会，两岸青年汇聚一堂，共同举行祭孔大典，共同举办崇圣成人礼和汉服文化交流活动。另外呢，还专门设置了台湾青年行读儒学体验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台湾听友是不是来参观过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子博物馆，都非常值得一看啊！在这儿我要向大家隆重的推荐这两个地方。那么孔子博物馆呢是新建的场馆，那么在这里呢如果参观一遍的话，就等于接受了一次非常生动深刻的儒学教育和思想熏陶。再比如在福建南平，每年七月暑假期间都要举办一次朱子之路研习营。朱子就是宋代的大学者朱熹啊，他就是福建南平人。那么进入晚年之后呢，他长期生活在故乡南平，在这里著书立说，讲学收徒。那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南平参观游学，请他们近距离的感受朱子理学的魅力。那么这些活动的目的呢，都是要让台湾年轻人在大陆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文化，补上在台湾学校里缺失的传统文化教育课。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体验传统文化。第二方面呢，就是重温共同记忆。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曾经并肩抗战，共御外侮，在重庆、在南京、在广州都有很多这些方面的历史遗迹。现在民进党当局要在台湾的教材中刻意抹杀这些往事，那我们当然就要努力帮助台湾青年世代和他们一起重温这些共同的记忆。我们组织过两岸青年共同参观抗日纪念馆，还一起举办抗战历史研讨会，大家联袂寻访和慰问抗战老兵。另外，很多台湾同胞祖籍都在大陆，特别是在福建，包括在广东一些地方，那我们就要在这些地区呢举办两岸青年共同寻根的活动，还帮助台胞查阅他们的族谱，探访他们的祖居地，重温整个这个家族从大陆到台湾的这个迁徙史和奋斗史。这是第二方面，就是重温共同记忆。第三方面呢，就是共创民族文化。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不但要继承，而且还要发展。近年来呢，两岸高校举办过很多联合培养与研学活动，两岸大学生联手完成毕业设计，共同参与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的设计大赛，共同创编《红楼梦》等民族舞剧。这些活动把现代创意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把两岸青年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大家在这种互动当中不断的重温，不断的丰富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4: 是的，从课本里的文字共鸣到现实中两岸同胞的双向奔赴，携手同行，我们正一步步让两岸同心照进现实。那么梁先生，面向未来，您认为该如何延续这份文脉共情，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凝聚共同的民族认同？
6: 的确，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文化与情感的共融，这都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呢，也一直非常重视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大陆的一篇小学课文《日月潭》说起的。其实在大陆的教材当中，描写台湾风光的作品，包括由台湾作家创作的作品，远不止《日月潭》这一篇。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落花生》，就是由台湾作家许地山先生创作的。许地山呢，在台湾和大陆都生活过。当年日本侵占台湾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奴隶，所以带着全家从台南迁居到福建。许地山的这篇文章呢，就叙述了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借着花生的话题给孩子们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的。这篇文章也曾经入选台湾的教科书。另外，台湾作家余光中的诗作名篇《乡愁》，张晓峰的散文《行道树》， 郑愁予的现代诗《错误》

0: 这些呢也都曾经入选两岸的教材。这些文章把两岸青少年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还有比如说这个台湾作家齐军的散文《春酒》，这是大陆现行人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教材中的课文。这篇文章呢，让大陆学生如同身临其境一般的感受到中国农村过年喝春酒的习俗文化，写的是非常生动，非常感人。大陆作家吴公正的散文《阿里山纪行》呢，也曾经入选大陆的语文教科书。1997年，吴公正先生应邀赴台湾讲学，进行文化交流。在那次行程当中呢，他和台湾朋友们一起游览了阿里山，被当地的风光深深的陶醉，因而写下了这篇作品，也让很多还没有去过台湾的大陆孩子了解了台湾阿里山地区古色古香的森林小火车、清澈如镜的姊妹潭以及雄壮神秘的阿里山神木。这篇文章和日月潭一样，在无数大陆学生的心里种下了热爱台湾、向往宝岛的种子，也让阿里山和日月潭并列成为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台湾风景区。那么这就是文学作品以文化人的力量。其实天下的好文章何止千千万万啊，大陆一直这么注重在教材中选入描写台湾风光的作品，以及由台湾籍作家创作的作品，就是要在青少年当中始终延续这份文脉共情，让大陆同胞始终不忘台湾，始终亲近台湾。而现在在台湾岛内，民进党当局敌视大陆、抹黑大陆，千方百计地想消除中华传统文化对台湾青少年的影响，他们推行的台独课纲就是典型的例证，这是对台湾青少年的精神毒害。所以我很希望台湾同胞，希望收音机前的台湾听友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在台湾青少年当中努力消除民进党的台独课纲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让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台湾岛内能够持续的传承和延续。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大陆同胞相向而行，台湾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军计划以所谓特别预算方式向海外采购30毫米机炮弹、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强力高能炸药等五款急缺弹药，因为采购数量多，总金额大，引发岛内关注。那么台军为何急于采购这些弹药？弹药未战先缺，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从台防务部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台军此次计划向海外商采购的五款急缺弹药，包括120毫米战车弹23500发、105毫米战车弹6万发、30毫米机炮弹26万发、155毫米榴弹发射药包26万发，以及强力高能炸药248000件。袁先生，台军为什么此时要向海外大规模采购弹药？这些弹药主要有哪些用途呢？
4: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弹药啊，背后直接的动因是新装备的陆续到位和现役主力装备的巨大消耗。一方面呢，台军需要填补新装备的弹药缺口。台军新列装的 M1A2T 坦克、CM34 云豹装甲车以及正在升级的云豹轮式战车都需要专用弹药。由于台湾地区的军工能力有限，只能选择加速海外采购，通过对美军购补充弹药。另一方面呢，台军现役主力装备弹药消耗的速度惊人，同样需要补充库存。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在今年年初就承认，由于实战化训练的推行，弹药年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2340万发在四年内暴增 1.5 倍，达到5881万发。这种内部消耗就直接动摇了台军的弹药储备，部分弹药的储备量低于了战备标准，不得不依赖对外采购补充。 台军此次采购全部为传统消耗性弹药，并不包括任何导弹或雷达等高端装备，根本目的啊，还是为了寻求构建能够所谓威慑大陆的不对称战力，也印证了台当局为实现以武磨毒图谋，准备让台湾本岛进行地面可持久防卫战的长期消耗战设想。近年来，台当局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忽悠下，企图通过大量采购常规弹药，强化所谓地面持久消耗战的能力，为实现以武拒统图谋而进行实质准备。所以台军此次准备大规模采购的这些弹药，将主要用于他们所预想的未来台海可能出现的反登陆与城镇战的各个关键环节。
3: 我们注意到，这些弹药是通过所谓特别预算方式编列的。有台军内部人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增购的弹药需求量大，总金额高，如果采用年度预算逐年编列采购的话，会排挤其他后勤维持费的年度支出，所以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袁先生，特别预算不也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吗？用这样的说辞为增购军费的挥霍行为开脱，您认为这暴露出民进党人是怎样的畸形的心态和作风呢？
4: 这个特别预算的来源就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是2300万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他们所用的特别预算的方式编列弹药采购项目，就可以在不占用年度后勤维持费的情况下增加防务开支，而这些增加的钱财也都尽数落入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口袋中。这样的做法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达成挟洋魔毒以武拒统的政治阴谋，长期无视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不择手段地向美国进行利益输送的丑恶嘴脸。不仅如此，台当局此次弹药采购还采用了公开招标，直接向美国军火商或其代理商采购的商购模式，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对美国军火商签约采购。这样的形式就完美规避了美国国会的审议程序，也可以逃避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实质审核。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加速美国对台军售的进程和规模，也使得美国对台军售过程中诸如价格虚高、强买强卖、暗箱操作等问题被掩盖。台当局不遗余力的对美军购，根本目的就是换取美国对其魔毒的支持，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缴纳的保护费。当然，台当局这样除了耗费台湾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外，只能一步步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3: 是的，另据报道，台军计划采购的这些弹药原本是可以由岛内生产自给自足的，但因为近五年来台军进行了各种所谓实战化备战演训，所以各型炮弹打得很快很多，加上台军备局兵工厂又迁移，新旧产线交替等等原因，战备存量明显不足。袁先生，台军弹药未战先缺，且还要高价外购，您从中看出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4: 台军这种演训活动就几乎耗光战备存量的现象，深刻暴露了台军从军工生产、装备管理到后勤保障体系存在的造不出、存不够、补不上的严重问题。首先，关键弹药自制能力的缺失，岛内军工体系难堪重任。岛内的军工体系虽然具备一些基础弹药的研制能力，但核心部件仍需依赖美方供应，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也严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的缺失，供应链极度脆弱，导致其关键弹药生产能力有限，生产规模更是具有不稳定性。不仅如此，岛内军事采购还成为了官商勾结的生意，贪腐现象非常严重。例如一项近6亿元的高能炸药采购案，得标的竟是一家毫无经验的室内装修公司，此类外行公司屡获军火大单，暴露出采购体系已沦为特定政治势力与商业集团谋取私利的提款机。最为讽刺的是，台军经常自废武功，放着自身具备一定能力的产线不用，却主动高价外购。例如在能自制成本仅6到14.4元新台币子弹的情况下，仍然要以18.82元的高价对外采购，总价差高达2亿多新台币。这种将采购异化为利益输送与交保护费的行为，本质是为了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而自毁长城的政治操弄。其次，管理混乱也是造成台军弹药库存不足的重要原因。台军弹药库存的快速下降，训练消耗激增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台军内部装备管理混乱的严重问题。由于管理的混乱，台军弹药库中不少弹药都存在严重过期的问题。 例如台军大量库存的陶式导弹保存期限

0: 有十年，但目前多数已存储超过十五年。这些过期甚至受潮变质的弹药多了，不仅占用了库存，拿出来也根本不能用，否则只会让本就在演训活动中事故频出的台军出现更多车毁人亡的故事了。更让人无语的是，台军居然还多次出现丢弹问题。这种混乱的弹药管理不仅造成物资流失，更引发外界对弹药是否流入黑市的深切担忧，使本就脆弱的库存体系雪上加霜。第三，后勤保障体系脆弱，暂时根本无法有效补给。台军寄予厚望的外购弹药渠道在暂时根本靠不住，因为海空运输线将被迅速封锁，外部的军火代理商根本无法突破重围将弹药送到。即便库存的弹药，台军也会因为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而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弹药供应问题。一旦进入实战，台军整个弹药和后勤体系将迅速崩溃，一线部队很快就会面临空有枪炮却无弹药的绝境。
1: 好的，感谢袁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行之有年的旅营级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今年起作出调整，台防务部门称将安排无人机扮演攻击方角色，同时新增电子战对抗等科目，以因应现代作战需求。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台军匆匆忙忙地把无人机、电子战等科目塞进常规测考，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这种表面功夫掩盖不了台军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妄图靠这种局部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下面请听张学峰的观点。
4: 台军的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我们简称它六周测考，是它提升基层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的机制。那么这个测考呢，主要针对旅营级部队，通过为期六周的密集的科目训练考核，检验他的训练水平，增强协同作战能力，建立所谓的战力链，以形成联战能力。这项测考通常在专门的训练场进行，分为前期准备和后期实战评估两个阶段，固定为六周的组合训练，在训练结束前进行旅营实弹攻击测评。那么测评成绩达到70分方为合格。根据台湾地区发布的2025年施政报告，那么今年的测考呢，主要呈现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无人机攻防一体化。之前呢，在它的测考中，无人机主要是来充当这个眼睛执行情报侦察监视的这样几个任务。但是呢，在今年的测考中它将扮演模拟攻击的角色，那么针对受测部队阵地设施进行侦察和打击演练，以此呢来检验部队在遭受空中威胁时防护和反应能力。第二个变化是实现了这种电子对抗的常态化，新增了电子战侦察以及干扰相关的攻防对抗科目。台军呢试图模拟电磁频谱受限或被干扰的极端环境，测试部队在通信中断、直管失灵条件下的所谓的作战韧性。那么第三个变化呢，是尝试提升指挥的数字化，试行战术突击套件手机测考，宣称呢要强化数字化的直管能力。台军这里说的战术突击套件呢，正式名称为部队感知应用套件，它本质上是一款安装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态势感知和指挥管制软件。那么这个系统呢，由美国协助开发。台军近年来开始在演习及救灾任务中密集的使用这种系统，那么被视为它推进去中心化直管的关键工具。它的核心价值呢，在于将原本零散的战场信息集中到同一个数字化平台，为指挥人员和士兵提供所谓共同的作战图像。这样来看，不难发现它的旅营级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考它的一些变化，本质上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演， 掩盖不了它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同胞的安危福祉，大搞贻误谋独。台军呢，明知不可行、不可为、也不可能，但是呢，也要硬着头皮去迎合、去配合，实质上是自欺欺人的吹哨壮胆，妄图通过这种局部的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贻误谋独的危险行径，不仅呢换不来所谓的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民众成为其政治赌博的牺牲品，把台湾呢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3: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送出的旅游节目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云端来收听啊，搜索并且下载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我们精彩的直播以及过往的精彩的点播。
2: 嗯，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趣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3: 嗯，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趣旅行的粉丝呢都是我们的宝，所以呢我们的粉丝简称为趣宝。期待呢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哎，说到小镇啊，镇这个行政单位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都是一种非常踏实的这种烟火气，它不像大城市那么匆忙那么繁华，它也不像是村庄那样又好像过于空旷过于静谧了，它有点恰到好处。比如说在菜市场呢，可能有人在讨价还价，在小学门口放学的时候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切都有点刚刚好，
3: 一切都是刚刚好。那我觉得呢，小镇啊，镇这个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韧性在其中。但凡历史悠久的小镇，其实都经历过水运衰落、公路改道，然后年轻人开始慢慢的流失这样的困境。不过呢，这些小镇慢慢的又凭借着自己的韧性开始了华丽的转身。比如说有的依靠这个种植产业啊，成为了周边村庄啊、城镇的这样一个中心。
2: 嗯，
3: 有的呢是借助旅游，哇，再一次让千万人纷至沓来，像西庄啊、这个周庄、西塘、乌镇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些老房子已经变成了民宿，非常有味道的民宿，那些石板路旁边呢开启了咖啡馆、书店，生活反而变得更加生动了。
2: 哎，可能台湾的朋友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罗大佑在他的
3: 鹿港
2: 小
3: 镇
2: 这首歌里面，我记得他那个歌词说台北不是我的家，
3: 对，
2: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哈。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原乡，对于小镇的这种向往，比如说大家千里迢迢可能跑到鹿港，不是去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景点的，就是要去吃一口蚵仔煎，或者说呢到庙门口跟老人聊一聊，去听一听他们的讲以前的故事，或者摸一摸那些老街的红砖墙。
3: 是的，小镇的美呢，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啊，都是那些透着烟火气的日常。如果没有被过度改造的话，在这些小镇你是可以见到的，比如说门口晾晒的被单，老人坐在摇椅上听收音机里的戏曲，还有趴在旁边睡懒觉的猫。
2: 哎，而且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啊，很多小镇它本身就是一本书、一首歌或者是一部电影啊。可能最有名的，大家能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的《边城》，对吧？他写了那个渡船和翠翠的故事。后来呢，就有很多人真的沿着清水江要去找那个小镇。再比如说呢，像《悲情城市》里面的九份，那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山城窄巷，还有那个红灯笼啊，就让大家非常的向往，把一个没落的矿业小镇现在变成了游客的必打卡之地了。
3: 好了，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座小镇让你会有那种想在这里多待两天的想法？非常简单啊，我们不想说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色、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故事，都不重要。总而言之呢，最踏实的，真的想要在那待上两天，这样的想法是最难得的。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有没有一座小镇可以让你多待两天？
2: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从众多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成为我们的获奖听众、获奖观众。那么可以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啊，就是能够带回家的点亮心情的这种手作小提灯，可以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3: 那么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呢，要跟随学长建宏一起去到的是王阳明先生悟道的起点。
2: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一起小镇游。
3: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啊，我们要从王阳明开始聊起。500多年前呢，王阳明在龙场驿悟得了知行合一之道的时候，或许不曾想到他的思想呢也会跨越台湾海峡，在宝岛生根发芽，成为连接两岸的重要的文化纽带。
3: 没错，其实在台湾啊，关于王阳明先生的印记真的是俯拾皆是。大家想想看，在台北有这个阳明山，有阳明大学，有阳明中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透着台湾社会对于这样一位先贤深深的敬意。
2: 嗯，台湾的学者们呢是会去研究阳明心学啊，把它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来加以传承。那台湾的青年学子呢也会跨海而来，在浙江余姚的阳明故居前面驻足，在知行合一的匾额下沉思。
3: 嗯，但是如果要追寻这个阳明先生悟道的起点的话呢，我们要去到的是黔中，就是贵州贵阳西北方向的修文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是阳明先生贬谪龙场，绝处逢生，而且呢开始创立心学的原乡。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要邀请的是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他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这个起点。
7: 我在岛内就读高中时，语文课本上曾经讲述过王守仁就是阳明先生的心学，但当时学过也就过了。后来看了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其中有个篇章重点讲述阳明先生的事迹，以及啊其思想为大明王朝以及后世带来的影响。至此，我便有了跟着书中的描述走一趟阳明先生足迹的想法。修文县距离贵阳市区只需40分钟的车程即可抵达。这座黔中小城于我而言，原本只是地图上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因为对一位500年前的先哲的追寻，它变得具体而充满吸引力。接我的朋友是一位在贵阳当地高校任职的老师，接到我的那一刻，便塞给我一袋修文猕猴桃，果实入手微凉，剥开是碧玉般的果肉，咬下后清甜中带着微妙的酸，我用舌尖以最质朴的方式接续了这片土地的地气。我忽然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500年前的阳明先生刚到这片万山重薄、苗寮杂居的边陲之地时，是否也曾咬过一口猕猴桃呢？在教师朋友的带领下，我开始了阳明足迹寻访之路。首站是位于偏僻深山老林的三人坟，要不是朋友的带领，我自己是断然寻不到的。荒草萋萋间，三座无檐的坟墓静卧，据说啊是埋一位客死异乡的立木及其子仆三人。王阳明那篇著名的《驿旅文》就是在此悲悯灰旧。正德四年那个秋雨潇潇的黄昏，被贬至此的阳明先生，面对素昧平生的客死异乡者， 的凄惨结局，心里泛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为了更深刻还原当时阳明先生的路径，我们从三人坟步行到不远处的天生桥，走的是荒山野岭的土道。这条土道没有人为开凿的痕迹，因此走在道上，时不时会有略为锋利的芒草窜出。啊，终于看见天生桥了，一座巨大的天然石桥跨越西涧，鬼斧神工的造化令我诧异不已。相传阳明先生也曾在这一带山水间行走沉思，或许是常与雄浑的自然之力为邻，外在的得失愈加渺小，而内在寻求圣人之道的渴望却愈发强烈。
2: 五百多年前，王阳明在龙场的绝境中追问：“圣人除此更有何道？”五百多年后，一位台湾学子沿着他的足迹，穿过芒草与石桥，在猕猴桃的清甜和一缕纹的悲悯中，触摸到了心学的温度。
3: 从修文的深山到台北的阳明山，从明朝那些事的字里行间，再到三人坟前的这种荒草萋萋，这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穿行，其实带来了一个永恒而又坚定的答案，那就是两岸的文脉从来没有中断过。我想这也是台湾的年轻人在行走与思考当中带来的最大的收获了。那么在修文，我们的学长建宏还会有哪些发现与收获呢？我们继续来听。
7: 从天生桥出来，我们便匆匆的赶往阳明洞，这里是王阳明谪居贵州时的栖身之所与悟道之地。在此处，他于苦难中体悟心即理，开创知行合一学说，阳明洞便成为阳明心学诞生的精神圣地。其实阳明洞只是一个略显局促的天然溶洞，洞内啊昏暗潮湿，时不时还会滴下水珠。由于洞内没有架设光源，我举着手电筒躬身进入，看见据传是阳明先生栖身的石榻石桌，空间如此逼仄，条件如此艰苦，触摸冰凉的石壁，仿佛啊能感受到五百年前的几个不眠之夜里，思维的火花如何在这黑暗中激烈碰撞。在阳明洞外啊，我还意外地发现蒋介石的题字，边上还有一间平房，曾是当年蒋介石关押张学良之处。接着我们前往规模宏大的阳明文化园，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换上一件红色底部黑色装饰的传统儒生服，宽袍大袖竟还有些庄重感，让我褪去现代社会的躁动，以贴近沉浸学习的状态，手持菊花走到阳明先生塑像前，依循古礼正衣冠肃然而立，而后恭敬的献花深衣。我这也算完成了一项人生清单上的必做之事。仪式后，我跟随讲解人员走入文化园深处，园内的展示模式是在阳明先生塑像后边搭建学习用解说碑。随着沉稳的语调，解说员娓娓道来那场改变中国思想史的故事，其中讲到龙场悟道这一改变中国思想史的事件，讲述的是阳明先生在龙场暂居一阵后，在此思想有了更凝练的升华。讲解员特别强调，阳明先生在龙场绝非仅仅沉溺于玄思，他践行知行合一，在此创办龙岗书院，教化当地民众与慕名而来的学子，而且教导民众修建房子和农耕之法，以具体行动改善生存环境。阳明心学从诞生之初就不是玄思高足的理论，而是源于生命困境迸发而出的实践之学。知行合一这四个字，从前在高中的语文课本上读到，总觉得是某种高远的道德律令，在看到致良知心即理的行事准则，总觉得这也是玄妙的哲学命题。但这样的律令和命题在修文献的阳明之路上，就着阳明先生的事迹，好似变得有迹可循。这条若隐若现的轨迹，它不断地转述着阳明先生留给后世的心念遗产。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人都可以反求诸己，唤醒内在的力量与光明，并 发扬在具体的生命实践。
2: 王阳明在龙场悟得了心即理，而今天的学子呢，在龙场悟得了知即行。真正的文化传承就藏在每一次躬身祭拜，每一步荒山跋涉，每一口猕猴桃的清甜里。
3: 从台湾到贵州，从课堂到洞穴，这样一场寻道之旅呢，其实还在继续。在台湾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这种追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像建宏学长的脚步一样，是非常笃定而绵长的。
2: 好，各位听友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从课本到龙场台湾学子的知行合一寻道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5: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4: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6: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7: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

0: 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下载云听还有央视频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精彩内容。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有没有哪个小镇让你产生了想要在这里多待几天，甚至最好能住下来的那种念头呢？到底是那儿的风景、那儿的食物，还是在那儿打交道的人，或者是某一件小事儿，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分享您的小故事。
0: 大家可以打开央视频，在我们去旅行，有趣的去啊，去旅行的视频账号直播甬道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我们会为您准备精美的奖品。这边看到呢，我们的趣宝小满在说，这个小镇啊，它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圈，它也不是镇政府门口的一块牌。哎呦，写得非常像诗歌啊。他说，是这个黄桥镇飘出的小提琴声，是鹿港老街上的那一碗热汤，也许是你开车路过时无意停下来的那顿饭。那杯茶太赞了、
1: 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个目的地啊，很可能就是一个经过的旅途当中的一个中转站，但是却让你产生了惊艳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去小镇游了。我们今天旅程当中的第一站呢是一个很特别的镇啊，它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青石板啊、小桥流水啊一样都不少，同时呢它又被叫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特别不古镇的一个名字，叫蒲院石上古镇。
0: 蒲院到底在哪里啊？告诉大家，是在浙江，然后呢再往下是嘉兴，再往下是桐乡。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啊。但是它的名气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江南产丝绸，杭州有这个丝绸博物馆啊、丝绸城啊等等，但是蒲院的蒲绸才是上上之品。那你说那杭州是什么呀？我们来看啊，这个蒲绸、杭纺、湖皱以及绫缎啊，这四大时尚的古代最时尚的这个丝织品啊，这个服装的原材料啊，所以呢在这里希望你可以记住这个小镇叫做蒲院时尚古镇。
1: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有点混搭哈，这个古镇和时尚好像听起来隔了18000里，对不对？那么究竟他们是怎么样被蒲院成功的整合在一起呢？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青石板路和石桥就是 T 台，亭台楼阁变身为天然秀场，模特们身着融合江南风韵的新中式蒲绸时装，在江南烟雨中一一亮相。无论你是受邀的时尚达人，还是来古镇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此景中驻足，成为开放式时装街秀的观众。
0: 游客
3: 就是一个古典与时尚的碰撞，我觉得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奇妙的火花。整个秀看下来，其实每一套衣服都挺好看的，包括它的颜色啊，然后还有一些款式。
2: 服装品牌设计师冯继言，他是蒲绸制造工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4: 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蒲绸是我母亲家的一个祖传的一个手艺。
2: 经过十几年摸索，冯继言逐步恢复了蒲绸的制造工艺。但蒲绸的品牌又该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呢？蒲院时装周的举办给冯继言带来了许多新的契机。青年导演祖继言在采风途中看到了蒲院时装周上一场蒲绸的时装走秀，并被蒲绸发展的历程深深打动。他将冯继言一家四代人传承蒲绸的故事打造成一部话剧《唧唧复唧唧》，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蒲绸的故事。
5: 被冯老师的个人故事所感召，这是一个挺像是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理想主义的故事。我就往小了说，是他想要把母亲甚至是祖辈的记忆流传给下一代，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他想告诉自己的子女，其实人活着有超出名利以外的更重要的东西，人生应该有更高的意义。
2: 自家的故事被搬上舞台，自己的产品和设计也通过时装周不断被看见。冯继言已经和许多国内外设计师有了合作，这也让冯继言看到了蒲院时尚古镇带给他的更多可能性。
4: 浦院古镇就是花了10多年的时间，就是修复。

0: 就是它有一些老的东西，然后呢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时装周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机会，就是我们建起了一个信号塔，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天线，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些接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号，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看得更高，就望得越远。
1: 设计师沈杰也是同乡浦院人，在国外和上海深耕服饰行业多年的他，参加完浦院时装周后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事业。
2: 所有的手工，所有的这个针织的原材料全部都出自浦院，然后这边的人的生产这个加工这个能力完全不输于其他的任何地方，而且我就是 made in 浦院的东西已经在全世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链非常发达。
1: 不仅因为复原后的古镇还原了他儿时的环境，更吸引沈杰的是浦院当前完整的服装服饰产业生态链条。一顶帽子从构思到打版到成品，在浦院沈杰最快甚至只需要两天的时间，而络绎不绝的游客也给他带来最真实的产品反馈。
2: 每个环节，就你从包装到这些辅料，到这些生产环节，到面料，到裁剪，到打版，到纸样，这里都有，基本上所有的配套的东西都有。浦院这个地方，就我们经常也会做一些沙龙啊，现在已经有全国各地的这些时尚圈的来跟我链接。现在的浦院古时尚古镇是我就是想象当中就是非常契合的。
3: 听完了浦院时尚古镇的故事啊，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古镇和时尚从来就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而且浦院他们做的事情呢，不是把一个老古镇改造成一个主题公园，而是把这个古镇原本有的丝绸基因还有它的产业基础用时尚的语言重新说出来。
4: 是的，你会发现呢，来到这里青石板还是那块青石板，但是走在上面的已经是非常时尚的新时代的这种丝绸制造的服装了。那老房子还是那个老房子，老手艺也还是那个老手艺，但是传承的已经是年轻人，是艺术家，是我们的戏剧导演等等等等。所以来吧，来浦院泡上一杯清茶，看上一场时装秀。
3: 所以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古镇和时尚究竟是怎么整合在一起的？我想答案就在这句话里，那就是它不是给古镇穿上了时尚的外衣，而是让古镇自己长出了时尚的骨骼。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
0: 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
2: 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5: 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户中，
6: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7: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8: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 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漫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嘉华。
9: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小镇的旅行哈。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也说，小镇的没有。

0: 大城市的嘈杂和拥挤，天空特别蓝，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漂浮着。街道很窄，两边是古旧的房子，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偶尔呢还会看到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探出头来。
1: 没错，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你去过的哪些小镇有特别的回忆？有哪些小镇真的就是你都懒得说，我就是想多待两天哈、啊，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我们今天呢继续带大家逛小镇哈。刚才我们走过时尚的 T 台，感受了古镇的那个时尚古镇的那一份宁静和特别之处。那我们可能会发现哈，每一个小镇其实它让人记住的理由都不太一样。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别光想我要多待两天，我们要仔细的复盘一下，它到底让我停下脚步的是什么？要为您推荐的这个古镇呢，有两点，两个理由啊。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自然风光，它山清水秀啊，而且保留的非常的珍贵啊，就像家里的夜明珠一样，它的时光在这里是慢下来的。而第二个理由呢，是它的时光在这里是定格的，就是它的雕版印刷的记忆。那这个古镇到底是哪里呢？为您特别推荐福建北部五夫镇。
0: 既有自然又有人文，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了。那么这么一座以耕读传家的文明的古镇，它是如何拥有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纪录片人文名镇去那里一探究竟吧。
2: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曼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3: 昆虫爱好者李嘉欣，
4: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
5: 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那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2: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4: 我们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2: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五夫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2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
6: 大学之道在黎明河，
2: 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

0: 于吴夫镇迟暮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吴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吴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1: 这个地方从现在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出版巨匠。
0: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2: 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行中：
3: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4: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0: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勃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5: 听了吴夫镇的故事啊，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做根读传家。它不只是挂在门前的一个匾额，它是真实的生长在这片山水之间的生活方式。良好的自然环境呢，给了吴夫人丰饶的物产和安居的底气，珍贵的雕版印刷技艺则让这里的书香飘出了闽北，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出版史。
2: 哎，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啊，一座以耕读传家闻名的古镇，到底是什么让它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惊喜呢？我想答案就藏在最初的那句话里头，就是它既懂得向山水去讨生活，同时呢又懂得向书版来求学问。自然是养人的，而人呢又以文化来反哺自然，这就是五夫镇真正的传家之道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2: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1: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我们今天啊特色小镇走透透的最后一站了。
4: 嗯，告别了武夷山下的五夫镇呢，我们一路向北来到安徽东南部的泾县。如果说五夫镇的关键词呢是雕版和书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呢，它的底气呢来自两样东西。
5: 哎，又是哪两样呢？
4: 一个呢是皖南山水的滋养，另外一个呢则是祖先留下的一张纸，一张纸寿千年的宣纸。
5: 大家一定猜到了，就是泾县的这个宣纸小镇哈。
4: 是的，
5: 那不止两样，不止两样，在这里东西可多了。
4: 嗯，
5: 首先这个宣纸呢，我们知道啊是青似蝉翼啊，这个白如雪。
4: 嗯。而且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宣纸小镇啊，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行政镇，它呢实际上坐落在泾县的廊桥镇乌溪村，它更像是一座以宣纸文化为核心的非遗主题景区。但是当地人早已经习惯了这个亲切的称呼，所以就叫它宣纸小镇了。而今天呢，它不再只是一个造纸的这个作坊，而是一座可以走进去亲手触摸非遗的小镇。
5: 是，现在说起来这个泾县啊，好像它都不是县，是镇下面的一个景区，但实际上这个名字从秦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穿越千年的尘埃，而且告诉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句古诗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当年李白去的汪伦他们家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不止两样，有太多的惊喜等待大家去发现。
4: 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明星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下一个小镇的探访，宣纸小镇泾县。
6: 那我就是在安徽泾县的宣纸小镇里，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宣纸的制作之旅。那这儿的建筑的主体外观啊，就像是层层叠叠的这个宣纸。那行走在其间呢，空气里都是这个檀皮和稻草的清香。游客走进其中，就仿佛是置身于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我们知道泾县是以宣纸而闻名，所以当地也是以宣纸为媒，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比如在宣纸小镇，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宣纸的整个制作过程，还可以来亲手体验，沉浸式的感受非遗传统。那宣纸的制作工序啊繁多，从原料的处理到成纸，要经历选剪、切皮、拓料、捞纸、晒纸、剪纸等等百余道的工序。那么许多的工序呢，也只能够手工的完成。在我的身后啊，这个环节呢，是我们游客参与度最多，同时也是宣纸成纸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叫做捞纸。中间的这个纸槽里啊，就是经过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搅匀的这个纸浆。那么一张宣纸呢，就是由两位师傅来一起抬着这个纸帘，在纸槽当中晃动两下才能够成纸。第一次师傅的下水是比较深的，那这一步呢，是为了让这个纸浆能够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纸帘上。而第二步呢，它的下水是比较浅的，这一步啊，主要是一个找平的过程，让这个纸浆更加的均匀。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师傅的技术和手感。捞 纸啊，看似简单哈，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非常考验的是我们师傅的这个技术和手感。只有几秒钟，那么宣纸的好坏、厚薄和纹理，全在我们师傅的这一捞上。那么宣纸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之后啊，在对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游客的体验区。那么游客在体验完成之后呢，也可以打包带走由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宣纸和宣纸制品留作纪念。那么如果您来到泾县呢，就不只有宣纸小镇啊，这两年当地还大力的发展红色资源和乡村的文旅，一批高品质的民宿、村咖频频出圈，露营地、文创小店也是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那这儿呢，也成为了长三角微度假的热门入选地之一哈。那么当地也是从这个景点的旅游向这个全域旅游在加速转型。
4: 好，今天呢我们的趣旅行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央视频的趣旅行号，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短视频。
5: 是的，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刘洋啊，还有嘉华，编辑陆红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期待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近日正式投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建设。这套装备用于定海号盾构机刀具检查更换等专项作业，协助将会助力世界级工程啊突破超高压禁区，为深海施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了解详细情况。
3: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那眼下呢，祖国大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水产品还有野生菌啊是争先上市了，这菜篮子果盘子上新啊，消费市场是供需两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要去看看各地市民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鲜货。
2: 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庄志成是进入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这里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追寻你的远方。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啊，这个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撑系统呢，近日正式投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
3: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呢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之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
4: 是的，超高压进舱作业呢，是盾构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啊。这三元混合器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氦气、氮气、氧气，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比而成。其中呢，这个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够有效地防止超高压环境下我们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等这样的风险，为他们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下作业呢，是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6: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头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5: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器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7: 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5: 这一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塘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简志华说，
7: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巴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5: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8: 三元混合器换刀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

0: 出餐的方式进行。换到作业期间，进餐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刀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1: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2: 团队已在5.9磅至7.5磅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3: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1: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宁波东站，经新建海底隧道至舟山市金堂岛，通过新建跨海大桥到册子岛及舟山本岛，终至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一条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兼顾舟山宁波之间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眼下呢，祖国大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是争先上市，这菜篮子、果盘子上新呢，消费市场是供需两旺。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看看这各地市民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鲜货。
2: 在河南郑州，夏日美食扛把子小龙虾大量上市，价格亲民。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市场，发现部分小龙虾身价已经跌到了每斤10块钱，亲民价位让市民实现了吃虾自由。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7: 在郑州市多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记者看到一盆盆小龙虾，青壳红爪，活力十足，整齐摆放在摊位前，价格集中在每斤10元到20元，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市民李先生是小龙虾资深爱好者，年年夏季都少不了吃虾。
8: 今年蛮便宜了，比往年的都便宜点，这一兜是100块钱，7斤，回去一般都是烧成麻辣了、香辣了，都喜欢吃。
7: 据多位商户介绍，湖北、江苏等产地货源大批量进入郑州市场，不同规格的小龙虾单价下降了10元左右，
9: 30左右降到了现在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
10: 小青就是2到4钱的10块左右，中青4到6钱的是12、13，大青就是6钱以上的17、18一斤。
7: 眼下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商户张小雨表示，日常客源不断，周末摊位更是人气爆满，买虾都要排队。一天最高能卖300多斤，
9: 零售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有90个人，光买小龙虾的都得有45个到60个。自己家吃的话，还是中青跟大青卖的是最好的。饭店用的话，可能小的比较好卖一点点，因为他们要走量嘛。
7: 虽然味美价廉，但小龙虾也需适量食用。水产商户夏如意说，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建议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要谨慎食用。挑选小龙虾，首选活蹦乱跳、反应灵敏、虾身干净的，鲜活度有保障。
10: 小龙虾非青壳和红壳，一般吃的都是青壳的。一般挑小龙虾都挑爪子小的，屁股的稍微大一点嘛，肉比较多一点。
2: 在云南啊，有一句俗话叫雨水到菌子笑。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云南郁郁葱葱的山林间，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来听记者在云南昆明 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走访报道。
11: 姐姐，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80。
12: 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13: 紫红葱了嘛，就是
14: 有多重？
13: 这坨可能差不多要将近一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的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12: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
15: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两三斤，就放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12: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5: 变多花相当大，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天的问题。因为前两天这只是小鹰嘛，它就出出来了嘛。
12: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五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15: 像谷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我国西南的各类野生菌争先上市，而在东北啊，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步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6: 在位于这个两江交汇之处的黑龙江省的同江市啊，有很

0: 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一斤多钱，你说那白鱼好像四斤多钱。
2: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1: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了啊，要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3: 上鱼了，上鱼了。
4: 哎，这船行啊。
0: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5: 我已经收了二十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十五六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鳊鱼啥的。现在就是说，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 大概比如说，就光卖江鱼的话，一天能卖多少钱？
5: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0: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6: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0: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7: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0: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8: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桌桌必点的。
0: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9: 近日呢，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江镇保安营村的千亩杏园迎来了丰收季，金黄饱满的甜杏缀满枝头，迎来大批市民游客自驾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一起来了解。
10: 我们是自驾游开车过来的，来那个保安营采摘最甜最新鲜的杏子，今年吃上第一口杏子，非常甜，非常不错，
11: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劳动啊，吃了好多个了。
12: 记者了解到，保安营村种植甜杏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200亩，从早年散户零散种植，沿街摆摊售卖，到如今技术迭代升级，果品品质提升，线上线下全网销售，产业发展实现了跨越式转型升级。果农唐道斌从2003年开始种植杏树，见证了产业的成长与蜕变。他说，如今物流体系便捷高效，品牌宣传持续发力，甜杏销售早已突破本地市场局限。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家庭收入实现稳步提升。
13: 花园的跟进技术改进，果子品质越来越好，然后后面销量平台上也卖了不少，省内的比较多，省外来一级即广州啊、北京啊、上海都有。
12: 产业兴则乡村兴，销路畅则百姓富。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保安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周连平介绍，立足甜杏产业长远发展，保安营村坚持提质加拓市双轮驱动，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全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切实把政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14: 线下完善采摘配套，提升游客体验，同时探索杏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咱们的杏子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啊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4: 庄志成是静陆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他说啊，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呢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他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也希望呢能够和大陆的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6: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静陆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7: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6: 2005年10月，静陆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7: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6: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7: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6: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7: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6: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7: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6: 庄志成说，劲鹿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

0: 国家级非物质文
1: 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记忆，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说到宋代，很多朋友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雅字，这是它重要的文化特质之一。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雅犹如四颗璀璨的明珠，映射出那个时代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精神境界的崇尚。
3: 在古代呢，人们一直都有着焚香的传统，特别是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到顶峰。此时呢，焚香的习惯由上层社会走进寻常人家，融进了当时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焚香成了四雅之首。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宋代四雅之一的焚香。
4: 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来了解宋代人到底有多爱香。宋人焚香喜用香味悠长、淡雅清逸的荷香。所谓荷香呢，是一种将天然的香材按照君臣佐使中医组方的原则来配伍，通过手工制作出来的一种传统的香品。在宋代，梅荀可谓是爱香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人提到梅荀啊，时常会开玩笑地称他为北宋最香的男人。那么梅荀爱香到底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听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何西的讲解。
5: 梅荀这个人啊，他出名非常早，在真宗朝时他议论天下大事，集合真宗之意。到了仁宗朝之后呢，他甚至官至翰林学士，常伴在君王左右。宋代的官员啊，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梅荀这个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什么爱好呢？梅荀这个人特别注重仪表，他每次一发了工资啊，就去购买各种名贵的香料。那梅荀购买这些香料干什么呢？他喜欢熏香。梅荀啊，每天早晨上班之前，他都有一样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儿呢？他在上班前穿好了官服之后，一定要焚两炉香，然后把这个官服长袍大袖子的这个袖口啊张开，覆盖在点燃的两个香炉上，待到炉香焚尽，他就把这两个大袖子收起来，然后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呢，再把袖口散开，这时候啊，袅袅幽香就从袖中徐徐散出，一时间这办公室里是满是皆香。梅大人秒变人体香薰机，人称梅香。梅荀呢，他喜爱熏香，并且呢也热爱钻研制香，特别精通合香技术。所以啊，这个梅荀身上的香味可不是单一的，他这身上的香味是经常变换的。因此呢，这个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经常会时不时地传召梅荀。传召梅荀干什么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闻一闻老梅最近呢又鼓捣了什么新香。
3: 可能呢，在一些朋友的印象里啊，这焚香呢大多是女子进行的活动。但是听完了何西教授的分享，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美妙香气的喜爱是不分男女的，就像今天的香水一样，男士女士都能使用。
4: 是的，除了这个荷香之外呢，宋代还十分流行一种焚香的方式，叫做打香篆。那么什么叫做香篆呢？到底怎么打呢？我们继续来听何西教授的讲解。
5: 打香篆是怎么焚香呢？打香篆就是在平铺的香灰上燃烧一种或者多种混合的散香粉末，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打香篆具体的操作是需要在香炉中呢，先把香灰铺平，然后在模具上轻轻撒满散香粉末，这个时候再轻轻地敲击模具，使这个香的粉末紧实，然后再去掉模具，这个时候呢，就会得到想要的图案，这个图案呢，也被称作香篆。在焚烧的时候点燃香篆的一端，香篆呢就会慢慢焚烧，到焚烧完了之后呢，香灰还会保持图案原有的形状。因此呢，女子们也认为打香篆焚烧有相思成灰之意。蒋捷在词中写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生条心子香烧，讲的就是这种篆香。打香篆这种焚香的方式在宋代呢是非常流行的。
3: 虽然我们无法回到宋代，也无法闻到当年沁人心脾的香气，但是关于香的一句句诗词承载着缕缕馨香，跨越千年，读来仍能使人置身那个香气飘逸的世界。
4: 在我们中国啊，制香用香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远古及先秦时期呢，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发现焚烧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植物可以达到减少蚊虫叮咬，而且呢可以去病啊，驱病避邪，进而发展为在祭祀活动当中呢进行有意识的焚香，即所谓的焚香以祭天。
3: 从汉代开始，随着人们制香和焚香的技术提高，香开始慢慢地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用于熏衣熏被、驱病避邪等。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香料还十分的昂贵，因此呢，只有上层社会才能够使用。
4: 而到了宋代，香才真正成为一种全民使用的物品，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文人雅士，亦或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焚香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或增香，或熏衣，或助眠，或交友。香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3: 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好奇啊，香在宋代能够如此普及，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西的讲解。
5: 到了宋代之后啊，香料的经营和使用比着前代在社会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香料的应用和普及，用香这个事儿呢，就逐渐从社会上层扩大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到了宋代，怎么一下子就普及了呢？难道在宋代的时候，香料就不贵了吗？香料这个东西啊，在宋代被称为香药。为什么被称为香药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香料是常常会被入药使用的。比如宋代官方所编的这个《太平盛会方》中，以香药所命名的方剂呢，就有120种之多，其中有木香丸、乳香丸、沉香丸等等。在宋代官方所编的另一部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大量使用香料的方剂，其中有一些千古名方，比如至宝丹、苏合香丸等，时至今天还在使用。我国古代的香料呢，主要是依靠进出口贸易。在宋代之前呀，由于进出口贸易并不发达，所以呢，朝廷香料的来源主要是源自朝贡。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呢，香料不止非常贵，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呢能在贵族间使用，不能达到流通的效果。到了宋代呢，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进出口贸易也繁荣了起来，情况呢就和前代

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当时这些香料的进口呀，给宋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呢，香料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货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啊，香料的体积比较小，同时呢，它又易于保存，轻易呢是不容易放坏的。再则呢，香料呢它主要来源于进出口贸易，这么一来呢，相当于它的价值啊是进出口贸易的各个国家之间所公认的，因此呢，这个香料就会像金银一样会被用作经常交换各种物品。比如呢，宋廷呢就经常用这个香料来充当军费，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来购买粮草等等。在多种原因的促进下呢，宋廷对于这个香料的贸易和经营是非常鼓励的。所以呢，香料行业在当时啊，不管是在管理、经营还是销售，都达到了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程度。在当时的南宋都城，都城中设有专门的香药局来供应百姓们的香料使用。北宋的都城东京呢，也有非常多经营各种香料的香料铺。在当时呢，甚至产生了一种专业的香料销售人员。文献记载，即有老妪以小炉柱香为供者，谓之香婆。香料的用途在当时是非常广泛的，它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作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融合了电子架构和情感化的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歌曲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一起来听。

0: 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演唱的一首《活与该》，歌曲当中有一段 rap 跨度特别大，李慧珍用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挺有意思。那歌曲呢，融合了民族风、摇滚乐和电子音色，呈现出了独特的听感的层次，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哲思，探讨人生的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和自我觉醒这样的命题，表达了一种不问对错、只尊本心的生活态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音乐人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当中的歌声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的嗓音表达出了为了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一起

刚刚送出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组合的《我的天空》，听过后一定要告诉自己，遇到困难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挺过去，很励志的一首歌，相信你听过之后也会感觉到勇气倍增。即将听到来自林子祥的《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努力做你想做的事，超级好听，超级励志，别让昨日的悲伤浪费了今天的泪水，悲伤痛哭孤单谁都有过，真正的男子汉就得承担起一切。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呼应相应的影视作品当中主人公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

听过来自周深的慢慢，想告诉你，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吧，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游览，那些慌张的犯傻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就是不一样的景色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追梦，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这首歌唱出，当我们心怀梦想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在身后吹拂，好像在推我们前行，我们的心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振奋，似乎也能听到风声低语，让我们奋力前行，勇敢追梦。

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人正在奔跑理想路上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趁少年》，来自动力火车和911的演唱。动力火车，不少的朋友从少年听到中年，虽然已不再年少，但内心依然滚烫。熟悉的声音，不一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们不仅歌颂爱情，也尝试去感恩纪念友情。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你还在唱就是好事。

听过的是来自魏晨的一首《未来》，唱得了中国风，驾驭得了舞曲。这首凸显了弗拉明哥和 funky 电子音乐的风格。魏晨的音乐诠释了一个艺人的可塑性，也是充满了正能量、有希望的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的是黄霄云演唱的《你逆着光而来》。这首歌以逆光前行为叙事意象，歌词也是充满了正能量，描绘的是在逆境中坚守勇气、迎接未来的积极的态度。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咱厝上车讲，大天顶播的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欢迎下载而且乖乖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讲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上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介绍今仔日咱厝上车讲的主要内容。今仔日来咱厝人，咱要来讲到伫个厦门东湾一位趣味的做音乐的人，讲到伊用甘蔗、用各种物品来做音乐的器具，吼、哦，来做乐器。那咱厝人同款，咱今仔日阁要来讲到一位伫个厦门大学咧修文物的先生，吼、哦，讲到伊即卖咧用 AI 的技术咧复原一寡即个宝贵的物品。那文化遗产今仔日要来讲到是赫哲族，因的一项技艺成功的转入到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一种千年的说唱的技术。是按照伫个即个时代，阁有新的活力。那故乡这本册，今仔日要来分享的，阮也是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鸡的文章。今仔日要讲的是虾膏。那好，稍了来，先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啊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咱讲一段甘蔗，除了用来吃，你搁用来做啥货呢？在厦门的东湾，有一位叫做黄海滨的先生，伊就有一个灵感嘛，讲是不是会用来把甘蔗来做笛子，后来让伊变做一个乐器。伊是一位做机械出身的少年人。伊陆陆续续个甲生活当中各种物件变做乐器，像拄仔只讲个甘蔗，那伊也有用马克笔来做唢呐，用铁管哦来去做二胡，用塑料杆啊去做陶笛。那今仔日个咱厝人，咱就斗阵到福建厦门个东湾五贤镇来相捌这位创意个乐器达人黄海滨，斗阵来听看嘛伊个故事。
1: 这个是用竹子做的竹埙。这个是用废旧的这种快递箱做成的，秤的杆是一把笛子，然后秤砣是一个埙。然后这个也是纸做的。甘蔗做成的笛子。废旧的马克笔做成了一个马克笔唢呐，这个是用吸管做的。

0: 就是咱今仔日的主角黄海滨，伊是福建厦门同安人，做的是音乐教育的工作。伊认为讲启蒙教育啊，启蒙的教育啊，上界重要的就是得轻松，因为轻松才会当予囡仔有一个好的印象，对音乐有一个真好奇的感觉，真好的印象。那用家己身躯边的遮材料去探索，讲这个声音是安怎出来的？伊感觉是真好的一个切入点，吼，或者是讲真好的一个选点。
1: 我叫黄海滨，同安吴县人，目前从事的是音乐教育工作。我在尝试着让我的课堂变得更活泼一点，好玩一点。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碰到有些孩子对音乐来说，就是没有那么一下子就感觉很热爱，很想学。那可能学得无精打采，效果又出不来，就想着说，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调动他们的兴趣？大学读的是机械专业，后面我就尝试着做一些小乐器，用平时可以收集得到的啊，像废旧吸管、快递箱，然后一些竹木，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乐器。然后做着这个，有些学生就觉得，哎，这个蛮好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能发出声音，然后慢慢的去探索这些声音。然后有一个好的开始，到后面他就是兴趣会越来越好，就是要找到这个孩子更容易上手的，就是有个开心的这种过程，算是一种音乐的启蒙。越做越热爱，就是投入了这个小乐器的制作。
0: 其实黄海滨细汉的时阵啊，伊出来的条件不是遐尼啊好。而音乐呢，伊讲是一种奢侈品。那即卖呢，伊的生活就变作讲，逐工拢甲音乐咧做黑伴。
1: 从小的话，就是对音乐有一种向往，但是当时会觉得音乐是一种奢侈品，你想都不敢想，家里不是很富裕。我上大学的那一年，就是等于说家里的那个所有的钱都让我交学费了，连下地要种那个买种子买药。当时都要去借，所以说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它就是一个奢侈品。也就是毕业之后才有开始接触这个音乐学习，然后后面就是歪打正着从事的这个行业。上完班，一群三五好友那边一起玩音乐，这种感觉非常好。

0: 黄海滨的音乐生活不限定，只是把这种奢侈品变成日常的生活。一个较重要的是就地取材啊、哦，就是身躯边有啥物货，就提啥物货来做乐器啊、哦，这也是伊的一个趣味。
1: 可能在我的定义里面，就是它可以就是就地取材，在生活当中触手可得的这一些，就可以当做制作乐器的原材料。可以做成你想要的样子，不要去中规中矩。因为我定义的就是音乐启蒙，一个好的启蒙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印在脑海里的东西，就是一个美好的东西。然后未来在克服一些技术难关啊，或者是一些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是由这种刚开始的动力不断的去克服的。
0: 在山里底咧来找材料，马上来制作，一遍搁一遍的来试。安尼款的试验，其实嘛是咱即卖已经真熟悉、已经真惯习这种都市生活的人吼，真欲望的一种，也是算是奢侈品，但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不离个即卖黄海滨也甲这种方式或者也理想。
1: 我选择的东西就是我看得到的东西，对，就比如说可能我在路上走走走，那我看到这个，哎，那我就想一下这个能不能，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做，我就是拿回来了，不断去尝试。

0: 从一开始的听音乐，然后后面演奏音乐，创作这种乐器，去深入的去热爱吧。梦想的话，就是我可以到处去旅游，到处到旅游地去收集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材料，然后直接在那里去制作这种乐器。过程当中，我可以不断去创造乐器，然后创造音乐。
1: 啊、各位听友，拄啊，像你讲的，就是伫个厦门的东湾五仙镇吼，真趣味的黄海滨先生伊的音乐生活。刷落去来听许巍的《蓝莲花》，等等来继续到节目当中。咱厝人呢，我呢，格要来分享伫个厦门大学咧修文物的一位先生伊的故事，先来听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得登来这里，这个进行的是咱厝人。好，三日期要来分享的，内容呢是讲到一位在厦门大学的小文博的先生。咱讲补天之手，心细如发。哈，这句话就是讲，这小文博啊是一个高难度的技艺，需要你真细腻、真细腻，需要你真用心、真用心。好，这是古早人对小文博的这个技艺的一种形容。那真高明的这种修仙，比如讲古册啦、古位啦，哦，这种修复的工作，其实甲医生是同款啊，同款。哦，伊就来判断哦，这个古位、古册哦，为怎样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得按怎来处理，和这个古位、古册哦，有新的活力。那走到厦门大学的档案馆，除了好目睭前吼真重要诶、真水诶，遮文物吼吸引伊个，阁有一位就叫做谢华斌先生吼，伊也去问，因为咧伊互人叫做书画郎中，伊用家己诶手工诶真好诶，或者古册又阁有新诶生命力。
1: 纸张我们把它叫做脆弱文物，它是很容易损坏的。我们要修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厦门大学的这些馆藏的书画跟档案，我觉得到我退休时永远修不完的。我现在能修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这个职业现在大家都把它比作文物医生，这些文物在你的手上能够给它重新焕发新的活力，就是这种成就感，你是很难以去用一个形容词去表达它的，就是内心的愉悦，非常的愉悦。
2: 这个是书画立轴的保护装置。去年申请的专利，
3: 你可以看一下。卷的话，像那种旧画，它容易被卷断了，所以加了这个护筒的话，其实现在就特别好。
0: 多谢你讲话，就是咱的分享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哈，就是厦门大学的小文物的文物修复师、修复师谢华斌。那做这个书位的修复跟档案的修复，伊已经做了20年了。
1: 我叫谢华斌，是厦门大学的一位文物修复师，从事书画修复和档案文献修复已经有20年了。我们这个修复行业其实是非常小众的，冷板凳中的冷板凳，一个就是从业

0: 人数非常少，第二个呢，其实要耐得住寂寞。它是很枯燥、很无味的，有的时候做的，特别是我们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当时带我入行的老师一直跟我说，你能不能吃得了这个苦？就刚刚接触的时候，一定是猎奇、好奇，完了其实会疲倦的。
1: 修这张的时候就很痛苦，因为他你看他这个纸张，
2: 这里有没？他这个还有点被氧化，有点黑了，到时候。

再做三年，那这个3年3年加在也相当于也是一个博士跟硕士这么一个学习阶段了，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淘汰的，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够坐得住这个冷板凳的。刚学会那两把刷子的时候，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不怕，这是真实的。随着这个时间的沉淀，反而我现在做修复师，胆子越来越小，就对他要有敬畏了。每一件文物或者每一件档案，就外人看来，大家都说你是在不断在重复这种工作，其实在我看来不是，它跟病人一样，一物一案，面对每一件作品，它都是有不同的修复方案的。我做了20年，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哈，书画修复、文献修复，还有我们古籍修复，其实它要涉猎的学科是非常多的。传统的工艺哈，它在当下一定要跟前沿科技结合，才能够焕发它应有的生命力。我们纸张里头最容易出现的这么一个黄斑，如果说按照我们传统的修复手段，只能是用这种化学试剂去清洗它。那化学试剂清洗就有一个问题。它把这个污渍清洗走了，但是它会对纸张、对这个文物本体造成不可逆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就是引入这个飞秒激光的这个技术，来尝试的来清洗传统的这个糊斑或者这个黄斑。

0: 夏华斌认为讲，修复文物的技术也爱对着时代向前行，用新的技术来去支持伊的这项工作。
1: 所有的传统的字画修复师，他毕生追求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的每一件作品都能够修到天衣无缝这个四个字，就是完美。最好我是要让读者看不出我修复过的痕迹。那这个主导的这个原则，它以审美作为第一位，就是艺术品。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说，因为我们毕竟现在有国标，就我们的修复作品有一些它一定是它的文物线、文献线是第一位的，叫最小干预。就基本上缺失的这部分呢，这个信息你是不能去干预它的。如果你干预它，就变成二次创作，不能把你的这个修复的这个痕迹，最后会干扰到后世研究者，这是不对的。但凡是古籍修复，还有我们这个档案文献修复师，一个字都不能添加的，就是它破损的痕迹，它也属于历史信息，你得留在那。所以你必须要适可而止，你不能够再往下做了。
0: 最近夏华斌甲伊个团队正咧修复福建岭南市博物馆的明代圣旨圣旨啊，你啊这个圣旨即卖剩的吼，可能也无够一半哦，剩一批批啊，哦，佫无遐完整。所以为着要修复伊，伊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用 AI 虚拟修复来去走。
1: 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龙岩寺博物馆的明代圣旨，我们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还是蛮成功的，就是通过虚拟修复 AI 修复，展现出它一个应有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去做它这个实物的本体修复。有了 AI 辅助修复的话，那我们这种修复的可能性就可以无穷的多，可以让所有的专家学者可以一起来商讨哪一个修复方案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先通过 AI 这种虚拟修复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甚至前面有升降龙，就是有奉天告面或者奉天赐面，这些信息都丢了，那怎么办？首先一个，我通过文献，我找到同一时期的明代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件圣旨作品。原来这个圣旨哦，原来前面它这个花纹是这样的，它的尺寸是这样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无限去靠近它，就是我们说 AI 赋能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 AI 可以让你创造无数种可能，它都可行的，但是在实物里头它只有一种可能，就修完之后你该是什么样它就定型了，它不可能再有第二种可能了。就是当下我觉得其实 AI 介入我们这个修复领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就是时代的确是在推着我们走，由不得你不走，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是我们这一代修复师较之于之前的我们那些老先生遇到的不同的一个新的挑战。但这个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好的去传承我们这些老祖宗给我们这个传承下来这门非常优秀的这个叫，我一直强调叫传统绝学的。
0: 夏华斌讲，修复文物这件绝学，哦，伊认为唔限定是咧修物件，也是咧修心。
1: 我觉得做修复跟现在大家去逛博物馆是一样的，你真的要跟古人对话，会共鸣的。就包括古人写的一个字，有时候我们在诠释的时候，啊，的确会去想他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用的什么笔，他用的什么纸，有时候做梦都在想，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我碰到一个东西，我要怎么修它，我用什么材料，真的做梦都在想。我一直认为哈，其实文物修复它不仅仅是技艺，在我看来它绝对是一门艺术。就是我的师傅，就杜伟生老师，他就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其实修复这条路很窄，但是它很长，尽我们的能力嘛，让那些古物能够在我们的手上继续再传承下去。其实我们是一个接力赛，我们做好这一棒，然后再交给其他人。在这里头，其实我做这个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我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享受的，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这么一句话，不光是修物，也在修行。
0: 多谢夏华斌跟咱讲了，伊做了20年的这个修复工课吼，伊的一个感受吼，就是讲吼修行也是咧修心哈。这就是咱今仔日咱厝人的本地吼来分享的故事。那刷了今仔先来听歌，那咱的听友若是对咱多谢分享的故事有兴趣，佮想要听一遍，会用咧来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会用来听到咯。三个今天听到的是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即个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佳讲，我是蕾蕾。刷落去进行的是文化卫生的内容。咱们来讲到赫哲族的伊玛堪成功的转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卫生代表作名录，即、这个千年的说唱艺术，又够有新的一种灵气、人气。去年年底啊，也就是12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0届的常会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成功的为这个马上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吼转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同时呢，对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计划也入选成做优秀的保护实践的名录。到这咱国家拢共有40个的项目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名册，总数呢是排在全球的第一。接下来，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赫哲族聚居在中国东北三江流域。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人口为5373人，属于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其传统口头说唱艺术伊玛堪以赫哲语散韵结合的方式演绎，不仅记载着民族的生产生活与民俗礼仪，更传承着崇尚英雄、宣扬正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价值观，深刻影响着族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吴璇告诉记者，面对赫哲语使用者稀少、传承人断层的困境，10余年来，我国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元保护网络，通过一系列精准施策，让伊玛堪重焕生机。
2: 我国政府持续地给予伊玛堪保护有力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扶持，通过实施扶持和激励措施、编写学习教材、开展线上线下培训等能力建设行动，传承人群的数量稳步增长，年龄结构更加合理，中青年已成为传承实践的主力，传承能力不断提高。2025年8月，新建的桐江数字非遗馆对外开放，活态展示赫哲族智慧与艺术，以伊玛堪沉浸式体验吸引年轻人参与。
1: 非遗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让伊玛堪保护具备了可持续性。赫哲族聚居地之一黑龙江省桐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创办鱼皮手工艺合作社，成立文化旅游公司，运行游船、民宿等多个项目，开展各类品牌活动。2021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579元，比2016年增长58%，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赋能。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任远看来，伊玛堪转名录这一成果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提供了借鉴，通过伊玛堪保护带动了整个赫哲族区域文化繁荣，为维系边疆稳定、增进社会和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持久且深厚的文化力量。
3: 这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赫哲族伊玛堪非遗的认同升级，能够极大地增强赫哲族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增强学习民族语言的积极性，提升大家演唱伊玛堪的参与度和主动性。
1: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小华表示，赫哲族伊玛堪保护计划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在国际层面彰显了中国非遗保护的担当与成效。
4: 赫哲族伊玛堪项目的保护成效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肯定，并将作为可复制、可推广优秀案例在国际社会传播，将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助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感召力。
0: 好，各位听友，多阿姐，就是咱厝上佳讲文化卫生的全部内容。但是你想要回听相关的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佳讲，等于听到咯。上落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这是张杰守护，等等来继续开讲。

黑锅朱家林。黑锅在闽南话甲黑阿哥读音是相像的。海基亚的人对伊的俗称有黑巴、皮皮黑、辣料黑，各个名拢有奇妙的所在。海草别遗录当中，讲伊是以伊的脚咬断，所以叫做琴黑。伊第二对的前脚，甲仙童的手骨连德行的脚真相像，叫仙童黑，也是真传神。我细汉的时阵，一群讨海的囡仔咧讨论讲，黑锅为啥物叫做黑阿锅，味素像黑，形状差太大吧？再叫阿锅。后来才知影，伫个浙江四口林顿叫伊黑公诶。黑公虽然无像黑，身躯是扁扁诶，最后两节也着是真发达诶第六对腹肚诶脚加尾节连做起，成做一个真水诶曲线诶形状。细汉诶时阵，若是被黑公甲尾流啊肉拢淹出来，甲尾流啊迄两张脚拆好扁，则亲像是一顶真水诶状元帽。会用在住伫个树仔顶面，佚佗半日。

一黑狗被留下这个就出来的渐渐的刺，当然不是生出来给我们吃头的，它是黑狗在嫩长的时候的正头，而且还用来做防疫的时候的剑护，很简单就用来挂开对手的身体。黑狗秘在洞坑里面，若是遇到外面的人要来给他欺负，他头先把头顶的那对手伸出来给他警告，对手若是真正入侵，黑狗就会马上掉头，把脚床的这个铁骑士面对对手，那亲像是在问加度加来吗？黑狗不只有红色的武器，他还有攻击性的武器，就是第二对在胸坎的脚，头前呢都是真来的刺，真正那现堂的手骨非常有力。黑狗若是要打拉，以巴肚的力量剧烈的摆动，加上脚床的皮实，在海里面会快速的向前走，目睭四颗铃铛都在流，若是看到幼虾啊幼鱼啊，只要用自己的脚快速的勾起来，什么鱼虾都脱不离。这个跟现堂的手骨动作的方向是相反的，是向顶面来找食物，这代表他会用来向反方向再来一个动作，也就是打拉的时候再用来反弹的。生物学家测定说，他的手骨的速度是比主弹更紧，完成一遍动作只需要千分之三秒，而且力真大。黑狗用他的这个力量打开背壳或者是筋壳，然后再去吃里面的肉。黑狗跟壳跟肉鱼都是很有乌冬的，因乌的冬都是一个游离形，而且还很坚固，壳跟肉的两个洞口是开开的，也黑狗较弯翘，它的另外一个洞会用泥来砍掉，开开的那个洞口平时也缩得很小，只有法把自己的目睭跟头顶的两张手伸出来，那潜水艇同样把自己的眼镜伸出来来看四颗铃铛的情形。退流以后，科学家在泥潭顶面看到洞口的坑，坑口有一些较新的脚痕，就知道这个地方徛的是黑狗。若是说清水顶面还有一点啊碎碎的叮当，更加说明是黑狗在那里在呼吸。特海啊为了洞口踩个大，踩中了洞口，出了一声，黑狗连水都喷出洞口，变成黄色，一阵啊摇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然后会出水，射出自己的尿，这就是热尿黑名字的由来。特海亚呢需要用手掌头啊捏掉伊的腰，无伊的头尾拢会刺人。这么命的黑狗竟然会乎软格格的食灵鱼吃落去，你敢相信？东海渔民的口头文坛内底讲，黑狗原底是武状元，洞口的文状元是食灵鱼。食灵鱼高中以后真欢喜，你妈妈把甲状元帽脱落来，请黑狗来保管。黑狗刺大以后，发现甲现堂的手骨来比，这个秀气的文状元的帽啊也真好看。虽然讲无武状元的帽啊遐尼啊威武，但是头尾拢有在世间偌好混的，所以伫脚床顶面也记一点，马上开酸。这以后黑狗只要拄到食灵鱼，虽然讲文武兼备，不离个心虚，唔敢正目睭来看，常常被食灵鱼秀气吃落去。

里黑果、海虾箱之类七七八八海内底的怪物，以前渔民拖起来看，反手就甲连起海的。既然讲灵虾一尾，赢过黑果一半岛，也是有人问得来，盈盈啊食卡。下门港渔民俗语讲：山内亲情，无话讲家乐；海卡惊晒，无鱼被黑果。也就是讲，来山内的亲家母真无聊，摕一寡半岛来讲闲话。海卡的竞赛无鱼通交胎，只好摕着木板虾果来消遣。总之，虾果伫个早年就是用来食卡的物件。无想到讲即几年世风变啊，酒得应酬，交际功能比食饭较重要。大鱼大肉无稀罕，被虾果变作真熬配话，干那真机卡的，家己的肉身完全拔出来，就是一个话题咯。虾果的身价竟然贵啊，比一般的虾较贵。冬天的尾流啊，虾果成熟啊，母的虾果第六十到第八十的腹肚会出现三条白色的交织线，那亲像一个王字。好的虾果颜色是青色的，体型真肥。注意后，紫色的身躯当中有一条咖啡色的，胃头灌到到尾，就是因咧吐鼻卵的所在。这个颜色愈阔，就代表野果愈肥。黑果是汁真多，肉又阁真嫩，有一种真特殊的清香味。各地煮伊的方式无同款，有呛的、椒盐的、豆油水的、青的，青阁分作青青、蒜蓉青、葱头油青，也阁有家己的肉体内生食的。当然，炒饭、炒蛋、煮糜也拢会用的。做起来，做出来的味，做出来的物件，拢是美食。就是用虾果磨做酱，做虾油，滋味也是真好。位闽南的东山椒安温烧到朝鲜，生食的虾果拢是一道名菜，应该也是较完整的保存古各族食材方式。伫厝内底上解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新鲜的虾果切做一段一段。放下到干那，或者是罐那里底，放一点仔盐、高度酒，搁加蒜蓉酱、姜丝、辣椒椒层，过一两点钟就用来配糜，或者是啉酒了。入嘴后，咸味过后是醋味加新鲜的味素，甘甜啊甘甜，又搁有蒜蓉加辣椒的味素，是真开胃。青盐虾果上解重要的是得落粗盐，安尼肉甲壳就会当真简单的分开。日本有一种虾果饭，功夫也是真简单，只要用葡萄油来切虾果，然后阁用迄个汁去煮饭。饭煮好以后，阁把虾果盖伫顶面的味素是真好。香港真出名的小吃薄酱辣料牛丸，用的料就是赤肉甲虾果肉，加牛肉切好脆，分作那奶汁大小的肉块做丸仔。那伫个做进程咧，把虾果拍做泥。加入盐、味素粉、胡椒粉、糖，加控真久的清汤、老酒掺做下，搁煮啊半熟，糊起来，搁放入到冰箱内底，互伊结冻。最后搁摕出来，切做一碎块一碎块，煎啊到碗仔内底蒸啊。牛肉丸放啊到大骨汤内底煮互伊透。虾果肉化作汁，食的时阵大力加落去，汁就会喷出来。安尼就是薄酱。传说讲，伊伫个香港、台湾、东南亚地区，真是行药，佮传啊到西洋所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甚至甲伊封作是贡丸。哎呀，真在听听，反正也是笑话。

各位听友，拄仔只咱听到，就是咱厝上加工故乡这本册全部内容。若是你要想要回听相关的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加工，就用个听到咯。这部最后，再来奉上许光汉的《揣摩》，感谢这点钟的陪伴，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

0: 啊，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工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了解台湾的生理人吼刘永成的《花样人生》吼。所以咱们来听台胞故事，于代理呢为台湾的烘焙师到台中的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组织在湖南新化的台湾生理人刘永成，受到他老爸爱家乡的这种影响，为小孩开始就对台中很有感情。在他老爸过身以后，老先为2003年开始定居在楼顶，在新化开始20多年的生活，也他也经常在台湾和上海湖南之间来来去去，这叫做招商引资来帮助城市发展。2004年，刘永成推荐一直在做花卉种植的台湾生理人吴宗德回乡投资，推动台湾的是湖特兰种植湖南，也为报道台湾到大陆，刘永成进出了湖南上大的湖特兰王国。好，说到来，咱们来了解伊的花样人生。
2: 我父亲从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会灌输我们，我们是湖南人，我们的祖籍是新化，然后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是一直都很想回到自己的老家来。
3: 因父亲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祖籍湖南娄底新化的台商刘永成从小耳濡目染，也对海峡对岸从未踏足的故乡满怀憧憬。1992年，刘永成首次随父亲回到大陆祭祖，此后10年间，受父亲所托，他每年都要带着亲朋后辈回到家乡祭祖。2002年，刘永成的父亲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为家乡建设做点事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2003年，刘永成来到娄底，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回馈桑梓之路。
2: 因为我92年在上海投资，也是搞房地产，那我父亲呢，他也希望我自己到自己的家乡来投资，所以说呢，在遗嘱上也特地讲到这一点。所以我03年，我就回到娄底来投资，然后那时候我投资了一个大酒店，也是在那个时候03年的时候，是楼层最高，也是唯一的4星级的酒店。
3: 此后往返于台湾、上海和湖南娄底之间的刘永成，积极为家乡建设奔走，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见证了娄底城区20余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目光也开始渐渐转向农村，希望能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汇集更多乡亲。2024年，娄底市政府到上海考察招商，刘永成向另一位在上海打拼多年、种植台湾特色花卉蝴蝶兰的台商吴宗哲推荐了自己的家乡，希望能将蝴蝶兰引入娄底。
4: 台商吴宗哲：
5: 其实我们当初选择基地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长沙了。刘总就说，那娄底离长沙也就100来公里，2个小时的车程，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娄底？刘董是这里的，那他也有一份热忱啊，刚好是也碰到城乡头，他愿意 有提供这一块地，提供这个设施，然后就一拍即合，就到娄底来了。
3: 2024年底，在刘永成的推动下，位于娄底市城郊的蝴蝶兰基地正式动工建设。2025年10月，第一批由吴宗哲带领两岸园艺师团队精心培育的蝴蝶兰，在智能温室中竞相绽放。为中西部地区这片市场蓝海填补了规模化高品质蝴蝶兰本地化生产的空白。不过一个棘手的难题也摆在了刘永成面前，由于娄底本地缺乏专业的花卉冷链物流配套，蝴蝶兰在运输途中对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加上去长沙物流中转又需额外增加数天的等待时间和装卸次数，许多花朵因此损伤枯萎。
2: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让我们娄底，比方说像到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比上海到成都到重庆去距离都来得近，可是运费反而比从上海花到成都花到重庆运费最起码高出三分。

0: 之一到一倍，时间又长，所以说变成这些花，它只能在长沙、在湖南周边销售，就变成我们原先的优势，我们反而出不去了。
1: 明明身处中部交通枢纽，却让物流成了拦路虎。面对蝴蝶兰一度被限制在半径有限的家门口销售的尴尬困境，娄底相关部门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助基地对接本地及周边城市的花卉市场，寻找配备恒温恒湿设备的花卉专用保温车，协助优化发货路线和中转流程，降低物流成本。这一系列暖心的张罗让刘永成颇为感动，运输难题也正逐步得到化解。
0: 在此啊，我也很感谢都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很多要滞销的，他们也帮我解决了一部分我的困难，让我感觉到更有家乡的浓情味。
1: 如今刘永成在娄底打造的蝴蝶兰基地引入蝴蝶兰品种多达70种，具备30万株的年产能力，已成为湖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设备最先进的智能化蝴蝶兰种植基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十几年前啊，为台湾来到大陆吼，来拍片的于代林吼，为看袂晓干体力的面包师，转行吃做金牌保险代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伊得到美好的爱情，也为一开始和客户和自己到已经坚守了十多年。于代林讲啊，要做人形地势海绵，因为这个所在有真侪超过想象的色盲空间，阁有一世人拢看袂了的风景。所以来，咱到阵来听台胞于代林为台湾面包师到大陆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
1: 我叫做于代林，我来自台湾，我现在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我之前在台湾工作，当时在台湾景气是有点落寞的啦，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工作是可以一眼望到头。当时选择来大陆是因为感觉这里的机遇，还有包含这边的年轻人的欣欣向上，充满了挑战的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想来参与一下。我工作内容一般以寿险销售为居多，在那段时间有很努力的去学习简体字，去阅读这笔的保险书籍，然后准备迎接考试。刚开始很难啊，有些部分是看不懂的啊，像头发的发，还有那个灵，那个灵气的灵，那个我看不懂。第一单是最难的，拿了个名片或者拿一个小小的资料夹，哎，你好，那这是我的名片，是我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但他们总是觉得你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没有办法跟你交心的，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其实就觉得说，那我至少要卖出一张单子吧，不然我那么认真学这些东西干嘛？要考试呢，考得好累耶，真的，而且很难，一定要卖出去才行啊。哎哎，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
3: 我就想约你说这个事呢，因为现在孩子过段时间出生之后的话，想让你咨询一下关于小孩子上什么保险合适呢？
1: 那可以可以，到时候再帮你计划一份。我从业了六个月，快七个月的时候，开了第一张单子，是一个一岁的孩子去做的一个教育加上重疾的一份保障，卖出去了，当然特别开心，好像就是历经了劫难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后来中间过程才慢慢的去理解保险，其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含信任问题。我们想帮你理赔，那你给我们取个号。
3: 好的，
1: 好，谢谢。做保险跟做人一样，帮别人解决问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那我去帮忙协调，去医院去做声调。客户当天下午收到理赔金的时候，就说你做的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不会太大的、很明显的表达，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很感谢你。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发展当中，它现在保障的

0: 内容会更多，而且更专业，更跟国际接轨。大陆其实为什么一直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把历史上的书跟地理上的书跟现实对上，那你才可以真正的去理解这书中的含义吧。因为台湾的地方太过于小了，我觉得大陆有太多值得去看的地方了，你可以一辈子你都看不完的，还有包含的人文风情还有文化。我当时签第一份保单的时候，客户也就说，小姐你是台湾人，你会不会哪一天坐一坐就不来了，就回去了。我说如果我跟你说我坐一辈子，你也绝对不相信。如果但凡有一天我真不干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是属于两岸婚姻的，因为他是做 IT 的，他陪我去见了很多客户，最高记录是等了3个小时。那时候刚好是北京夏天的时候，然后天气颜色很漂亮，刚好在回程的时候看到彩虹了。所以 那一天我感觉突然有点感动，想说有人陪也是不错的。我觉得 我北京我的婆婆挺包容我的，两岸婚姻一定会有差异性的，特别是一南一北。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明白其实是语言上面的沟通问题，然后现在应该算是很完美了，因为都互相了解了。台湾的家人他们了解之后，他们现在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拿着台胞证、支付宝、手机，然后带着衣服就过来这边到处旅游旅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从业保险这个过程中，我就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人脉网，我就变成是一个嫁接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保险的从业者了。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太丰富多彩多姿多彩。我现在回到台湾，台湾有些部分还是一成不变，但是来到大陆，因为它不停的在改变，不停有新的东西的发生，我觉得你就是要自己成为一个海绵，要随时随地的接受新的事物，就是它会越来越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会不变，它会一直在变。
1: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成就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现实啊，机器人已经不是新鲜的代志啊，已经进入到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现场吼，哎，有咧做服务的人形机器人，到咧跑马拉松的机器人，吼，种种，科技正咧改变咱的生活。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的速度。伊讲啊，大陆机器人产业链稳步向前发展，也产生真侪新的职业，未少台湾青年啊参加入来，予伊也感受到机器人一步一步走向平凡的理想。所以来，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这几个月我会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最近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它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它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它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它了。甚至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

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以前这些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走进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因为当一个产业开始成型时，它带出来的就不只是技术，而是会衍生出很多很具体的位置，很多新的可能。所以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好站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一边是我原本熟悉的生活，一边是这些新的东西正在慢慢进来。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多看几眼，你会发现它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条产业，还有一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这种的体验，就是说以前要跟孩子办一个出席证明，跟老大人办社保认证，爱请假，爱徛拜，爱复印，复印很多的资料。现时手机一个点就很简单，有法办好事。也在便利的后面其实是人工智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 AI 可以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3: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4: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

0: 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
1: 比如低饱和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且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2: 也跟我一组所不理大的关注哈。全国一体化政府数据共享枢纽累计之前数据共享调用超过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户口数行已经实现网顶通办。一旦看到政府的数据一定在政府内部吼走起来啊，不离个走个无够紧吼，无够聪明。那么说到来要安怎办呢？吼，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4: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3: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5: 非能效应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4个方面的演化动力。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活化效应，第三是投研效应，第四是分流效应。从策略的层面，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3: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6: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你看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元异构、多模态、多协议、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加工的数据的对象。
3: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

0: 司副司长张慧星这样总结。
1: 面对 AI 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势，我们将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繁荣产业生态，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数据效能，向生向新，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0: 正如专家所说，关键是要沉下去，找到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让技术的飞轮转起来。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说来，咱们得到台湾学姐雅慧来去爬爬走。好，雅慧今天要分享的是南京牛首山旅行体验。南京这个所在吼，较早时有一句话叫做“春牛首，秋栖霞”。这牛首啊，就是指在南京江陵区的牛首山。吼，这座山呢，因为山形。

0: 那亲像牛头嘞吼，所以个叫做是牛首山啦。也以前吼，这个所在呢是一处铁矿吼，现时已经变作是南京人真介意的城市后花园吼。金库内底风景真水，吼，更不塌吼，自然生态跟历史文化交融啊。也杨慧学姐讲啊，伫个这个所在来行行看看吼，会当来吃空气吼，也当巩固你的感受，高见到一种古朴的甲庄重吼，真适合来这个所在放慢脚步吼，豆豆啊游赏吼。那到底来听杨慧学姐分享吧。
1: 我是雅慧，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南京旅游哦。在南京的南郊啊，有一处非常美的地方，它兼具了山水之美、历史的厚重，还有文化底蕴非常之深厚的一个美丽景区，就是牛首山。那说起南京啊，其实有非常多人可能首先你会去想到，就是说啊，有那个很好玩的秦淮河啊、夫子庙啊、中山陵啊。但是如果你很想要找一个既能看风景，又能去阅读历史文化，好感受佛教文化的话呢，又可以感受到这种当代文旅融合的魅力，那么牛首山这个景区呢，真的是会非常值得大家去逛逛的一个很棒的地方。那牛首山呢，它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那因为它的山顶啊，原来呢就是有东西两峰对峙，它的形状就是山的那个山顶的形状就很像那个牛头上面的两只角，所以呢才得名叫牛首山。那民间呢也会称呼它叫牛头山。据说在东晋的时候呢，当时的丞相王导啊曾劝那个晋元帝说，不要在这个都城外面建立这个双阙，指着远方的牛首山说，这里啊就是天然的天阙啊，就是所以就是现在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牛首山，它又有天阙山的这个名字哦。那当然它不只是一个就是一座风景山啊，它更能算是一座写进南京城市记忆里面的一个文化名山哦。那如果说从整个景区来看呢，其实今天的牛首山它的这个景区啊，现在呢你能去景区逛的大概比较推荐的就是佛顶寺啊、佛顶塔、佛顶宫，还有一个郑和文化园，它那边还有那个岳飞抗金的故垒、红觉寺塔、摩崖石刻，这些景点都非常值得去打卡。那如果你是很想要一日游的话呢，那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地方，就是都非常值得去打卡。好，比如说就是一进去你就可以逛到那个牛首的广场，牛首广场。好，然后必看的佛顶寺啊、佛顶塔啊、佛顶宫这些地方，郑和文化园区跟禅林路这个景观带，其实它的那个我觉得整体上景区都整理得蛮干净的。那整体的游玩时间大概就6个小时左右吧，你就可以大致上浏览整个景区，非常适合就是你今天想要去南京的这个近郊一次的这个深度文化之旅。那我个人觉得牛首山其实它最迷人的地方应该是在于它不是单一类型的景区。怎么说呢，就是说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它是把这个景区它非常的丰富，它是把整个自然的山水还有佛教文化跟一些历史人物跟这个南京城市呢整个更新柔合在一起，所以其实旅游体验的层次是非常多的，非常高的，而且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很值得来打卡。那如果说我们是从那个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其实牛首山这里它很早就是南京啊，它的那个南边郊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文化的活动区了。大概是在南朝刘宋大明三年的时候吧，也就是公元459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其实已经建有幽栖寺了。那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法融禅师呢就已经在牛首山这里去开创所谓的牛头禅。所以呢，牛首山其实我们可以说它算是整个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重要起源之一。据说啊，唐代的时候呢，牛首山还曾经与五台山、峨眉山并称中国佛教三大圣道场哦。换句话说呢，你就可以理解成牛首山这个景区呢，它其实也是曾经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的深厚的。牛首山这里呢，除了有佛教文化之外，那为什么说牛首山还有承载非常浓厚的一些南京历史呢？因为呢，这边既有此天阙也起凡改作的这种东晋典故，而且呢，还连带着还有一些南唐文化的余韵哦。那牛首山它的这个南侧啊，也有那个南唐二陵附近一带呢，你还可以感受到说，其实是非常值得去做这个研究南唐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的划分。那我们如果再往这个历史后面来看呢，其实那个明代航海家就郑和非常有名嘛，他是据说他是长眠在牛首山了。那当然了，因为郑和 的墓就在牛首山这里，所以呢，我们来牛首山这个景区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又感受到说，哎，这座山它其实，哎，仿佛又多了一层这种海洋文明啊，这种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意义。那当然，刚才我有提到说，哎，我们来牛首山这边。旅游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看那个岳飞抗金的这个故垒，这些都是一些属于跟南京的一些历史记忆。所以呢，其实牛首山它不只是一座佛教文化名山，那它也算是一座可以见证整个中国历史层层堆叠的一个文化现场吧。如果从自然景观来看牛首山的话呢，其实牛首山这里它自古以来就有春牛首的一个美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曾经在清代的时候，乾隆年间呢，就曾评选出金陵48景当中，牛首山一山独占三景啊，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牛首烟岚、祖堂正席、献花清新。那就是说，其实整个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牛首山它的生态就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它更享有南京市郊区的一个天然氧化之称。那就是说呢，其实整个牛首山景区它之所以吸引人，当然也不仅是刚才我们提到它的文化故事，那当然也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那种江南山林的这种灵秀气息啊。尤其呢是在这种薄雾啊，或者是细雨，比如说春天的时候那种新绿长出新芽的那种整体的这种自然景观非常的美。那牛首山呢，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那种若隐若现啊，好，然后那种就是有一些云岚浮动的这种画面感，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去打卡。那现在我们来聊一下牛首山它的一个文化。如果今天呢，我们说文化它是作为牛首山的一个灵魂，那么我个人觉得其实建筑其实也算是它最醒目的一个外在表达的一个传播媒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去参访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去玩的时候，它里面景区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佛顶宫。好，那这个佛顶宫呢，它就建在牛首山的西峰历史矿坑之上，那它与这个佛顶塔里面共同构成一个非常漂亮一个牛首西峰的一个新景观。它那个佛顶宫的外部啊，是由一个非常大的穹顶跟很多小穹顶来组建而成的这种建筑设计，我个人是觉得蛮美的。那它的大穹顶呢，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说，蛮像这个佛祖的袈裟盖在那个上面。好，那小穹顶呢，就是它是以这种莲花宝座跟摩尼宝珠的一个意象的一个组合啊，整体上呢，你就会感受到它有非常鲜明的这种佛教文化的象征意蕴。那当然呢，它其实也是牛首山，就是从它的这整体的这种山脉矿坑修复到现在建成的这个文化新景观最具代表的一个案例。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把原本就是受损的一个山体的空间，然后逐渐修复转化为今天我们去牛首山这个景区旅游，你就觉得说哇，里面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艳，因为它的一个公共文化建筑做的都还蛮漂亮的。像我个人呢，其实就是我来过牛首山还蛮多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有那个台胞证就免费，所以去过蛮多次的。好，那我个人就是来到牛首山，每次都会联想到台湾的那个高雄有一个佛光山，因为佛光山它这边也有一个美丽的佛陀纪念馆，就是常常会有这种联想。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当我们可以走进这个佛顶宫的内部的时候，哦，它真的是不得了啊！我只能说是金碧辉煌。我们游客呢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禅境大观的这个核心的空间，它整体空间超大的，整个空间是内部空间是超过6000平方米的，而且呢，你还可以就是观赏到中间有一个可以旋转的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卧像。好，那两侧呢，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象征佛陀出生跟成道的一个禅境花园，真的超美的。好，它是结合灯光、空间跟材质，还有那个叙事。不再只是看文物啦，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可以感受到说里面是有那种沉浸式旅游的感觉，非常的棒。然后因为它灯光效果做，我觉得那舞台设计做还蛮好的。好啊，那如果你就是可以登上这个大概约88米高的这个佛顶塔呢，你还可以去俯瞰就是牛首山四季景色，非常美。不过你要那个爬那个阶梯要爬一阵子，当时爬也是蛮喘的，你就可以感受到说，看那个牛首山四季的景色，就说哇，它那个当代建筑跟山林景观真的是互相呼应，那个视觉魅力非常具有张力，非常漂亮。而且说到牛首山它的一个发展，其实它并不是单纯就是说盖了几个建筑然后景区就非常漂亮这么简单。其实据说牛首山它完成了，刚才有讲嘛，它是从一个废弃的矿坑这种山体的修复，到现在它成为一个南京近郊的一个文旅地标的一个转型。它开始有去打造这种智慧旅游的系统跟那种数字牛首的平台， 然后它里面还推出了这个 AR 体验，就是说可以跟这种牛小禅 AI 的这种陪伴式旅游这种智慧服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们这种年轻人会觉得非常的好玩，而且它可以就是更让这些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可以更贴近就是我们现在当代的这种游客的旅行习惯。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花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彤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以下来了解跨越海啸出梦、台墙车尾轮和厦门漫上远通人生的故事。我们好来关注台上小怡言、王祥平、谭丹、寇本、唐芳、聂一堂，欢喜两岸共同记忆。我们好来了解台墙主管仪如何用心铺就台墙发展之路。最美的行在天下，我们要谈谈台墙小姐姐郭玲玉是打卡台珠董府工人。将来你出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在五十年的印象中，天神代表的力量同属土，而台湾远通教练车尾轮的课堂确实有点不一样的远通节奏。车尾轮跨越海啸沉降厦门，从天神教练到创业开馆，引述慈心，希望你把天空的力量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来了解车尾轮如何以远通为纽带，和他们请到数以次家的人生坐标。
7: 探塔顶，探塔顶的动作 ，arch 的动作，好，然后再慢慢的往后微微的弯背。
8: 课堂上，学员们俯身前屈、侧展、扭转，在器械上缓缓舒展身心，慢慢进入和身体对话的状态。台湾青年谢维伦正悉心指导学员练习缠柔。相较于传统健身，这项运动更像是一场关于身心平衡与肢体协调的慢艺术。
7: 一般的运动都是以二维为主，那缠柔这一个运动它是以三维的运动为主，这样子，对，所以会有屈曲跟伸展还有扭转三个动作一起完成。原理它就是以芭蕾舞为主，然后去做在器械上练习一系列的芭蕾舞的动作。
9: 学员于女士
10: 做完之后身体非常的舒展，然后了就是整个人的心特别的年轻的那种朝气蓬勃了。
8: 谢维伦来自台湾宜兰，学的是体育专业，在台湾的健身房从业数年之后，2012年受公司外派，首次来到厦门，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
7: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8: 从初来乍到到慢慢融入适应，再到一步步扎根，14年间，谢维伦在厦门完成了从团课教练转型为普拉提缠柔推广者。后来他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健身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运动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让身体回归到平衡稳态。
7: 当我练习完普拉提之后，我会发现它可以帮助我的运动损伤得到修复，对，所以对我来说必须要有普拉提这个东西，它才可以帮助我的职业生涯走得更长远。它以螺旋为主，对，那普拉提它练习的是核心跟控制还有稳定为主，对，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
8: 谢维伦不仅将事业扎根厦门，也在此安下了生活归宿。场馆里入口处的一面故事墙记录着他这些年在大陆的足迹，也见证了他和学员们朝夕相伴、彼此成长的温暖时光。
7: 这面墙呢，记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这个部分呢，有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对，然后这边有我们每一年一周年、2周年、3周年庆的照片。

0: 照片，我们每一天每一位同学的上课，我们都会把它留念下来。
1: 学员王女士，
2: 这十几年真的像朋友一样，因为，她本身她也是自己一个在厦门，那我们厦门人很热情的嘛，对，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平时我们有一起约吃饭喝茶。
3: 如今谢维伦把课堂延伸到了城市更大舞台，每逢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他常受邀组织学员上台领操热场，将健康理念融入厦门的城市脉动之中。
0: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3: 普拉提与缠柔雕琢了谢维伦的身心修为，也让他在鹿岛寻得归属感。如今这间场馆早已不只是授课空间，更是一位台青在鹿岛扎根成长，以运动传递健康、架起两岸交流桥梁的生动缩影。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年嘅优美讲法，我系主持人苏怡。总统蔡英文政法太后台湾后生小议员王祥平，谈谈他留小后语文课文念一套，开展嘅谈情之旅，去年嚟引发的两岸关注同共鸣。两位台上嘅一堂前见熟人之旅，让几多人亲眼见证嘅课本底部嘅秀美风光，也发现嘅念一堂主编文庙武庙嘅情字，同他留系热脉相承嘅。课文作者吴宗泰嘅家国情怀，三岁间相同嘅历史人物，让两位台上层层感悟到两岸同文同字，同景同人。念一堂唔单系一方风景，更系两岸同胞彼此牵挂、血脉相连嘅温暖印记。
2: 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学生邱如莹、王湘平寻大陆小学语文课文《日月潭》开展的探寻之旅，引发两岸关注与共鸣。邱如莹来自台湾桃园，今年大四；王湘平来自台湾新北，正读大三。与大陆学生交流时，提及台湾，多数人脱口而出的是《日月潭》。细究得知，大陆小学语文教材中有篇课文叫《日月潭》，由祖籍广东的地理学家吴壮达所著。
4: 邱如莹，
2: 我感觉特别的感动，就是感觉其实在两岸人民心中，我们都有一个日月潭，一个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很熟悉的日常，另一个就是大陆对我们的牵挂。
4: 王湘平，
5: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对于海峡对岸的大家来说，可以说是精神象征一样的存在了。
3: 虽在台湾成长，两人却从未去过日月潭。课本中的风光是否如文字般秀美？吴壮达是怎样的人？今年回台湾，两人开启探寻之旅。当课本中所述景色呈现在眼前，两人感叹于作者的妙笔生花。当发现日月潭附近孔子庙、岳飞庙的建筑形制与大陆几乎无异，二人深受触动。
4: 邱如莹，
2: 我觉得课本描述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就是一模一样。它那为什么那么重要？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更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是很重的，所以它才那么美。
4: 王湘平，
5: 日月潭那边的寺庙，包括文庙啊、武庙啊，其实跟我们在大陆去的一些寺庙其实是一样的。然后这也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两岸是有着相同的历史、同样的文化，用着同样的文字，有着一样的祖先，我们祭拜的也是同样的人。
3: 据查证，吴壮达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澳门，1947年至1948年，他遍访台湾山川风物，据此撰写《台湾的开发》《台湾地理》等专著，《日月潭》便是改编自其中的一篇散文。
4: 邱如莹，
2: 走完这一招之后，我对于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爱的始终是同一片土地，我们讲着同样的语言，也有同样的历史，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是同根同源的。
4: 王湘平，
5: 可能日月潭就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可能或许只是一个湖泊，但是对于大陆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是对台湾最初认识的一个起源。那这也是两岸共同的回忆，我们也很感动，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故事来唤起两岸共同的回忆，这些都令我们觉得非常的幸运。对，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年纪有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当前有近来见到的台湾青年跨越海上，在厦门一片神在等两岸景妙合作风沙神国的土地上，造景神状。不少台青更是从追梦者成为拜土人。朱冠义呢，作为其中的一位，今日我等一下来了解台青朱冠义如何用心铺就台青发展之路。
2: 嗨，大家好，我叫朱冠义，我是来自台北的台青，那现在在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湾青年创业基地。
3: 作为台二代，朱冠义上世纪90年代就随父亲来到厦门，后回到台湾。朱冠义站在金门岛上，他远眺着厦门的发展。
2: 从金门看着厦门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会回来来做一个发展。
3: 2024年，朱冠义与朋友携手在湖里区创办了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青创业基地。该基地聚焦数字化产业，划分为科技类、生物科技类、影视传媒和直播这三个板块。自创是基地的主旋律，朱冠义成为了这个基地的家长，通过基地对接资源，助力台青来到厦门开创事业。
2: 我们所有能够从台湾过来的这些孩子们啊，年轻人们啊，他们其实对整体未来他是很有向往的，那我们就以老带新的这个角度来去帮助他们，然后也扶持他们，让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事业上一起做事的一个伙伴吧。
3: 当下人工智能正掀起创业风口，朱冠义也紧抓机遇，与团队研发和调试数字分身系统。只要对着镜头说一段话，然后输入文案，就可以利用 AI 技术合成出分身，代替真人进行直播演讲，快速便捷帮用户制作短视频。
2: 你比如说，我可能一天拍一支影片需要花4个钟头，但是我今天透过我们 AI 数字人的这个工具，我可以在5分钟内我就可以拍好一支视频，可以去快速的降本增效。那我们现在透过的就是说大量的做矩阵号，因为我们数字人来讲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出到10支影片、20支影片，然后由机器人带回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宣传啊，整体的市场潜力来讲它是非常巨大的。
3: 朱冠义还开拓影视传媒的新赛道，通过音乐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他召集了两岸多位青年共同翻唱歌曲，同唱一首歌。
2: 比如说我是福州的，那我就找一个福州的人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那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原来两岸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它很多的方言、很多的习俗跟文化都是共通的，所以我们特地去打造这首歌。
3: 朱冠义说，良好的发展势头让他开始规划未来的新版图，他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基地的服务范围，助力台青项目做大做强。
2: 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基地的一个口号就是两岸一家亲嘛，一个基地一个家，就是我也希望让台湾的孩子来到厦门我们基地以后，我在创业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会更去注重一些重点，所以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未来帮这些来创业的孩子更好的一个铺路。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天你一同人工作用人道恶压道，习惯你带上一片真心人造奉送又舒服，不少年你的习惯带着你出脚衰目，但你春期一直名声早你真心人造带文通常的发体你是从中的一手，人主皮肤逢中舒顺，也用不少上人以来真心人造的年你是要当心，明明促告你就是永远不少做马给你会超神皮肤顺手呢，看似安全的真心人造背后你到底并得用何用的庸人夫妇远方，我们来看中台记者的报道。
8: 现在不管是职场上班族、学生党，还是经常熬夜追剧刷手机的人，几乎人人离不开电子屏幕，双眼时刻处于疲劳紧绷状态。也正因如此，一次性蒸汽眼罩凭借便携、恒温热敷、舒缓酸胀的优势迅速走红，成为国民居家好物。很多人戴上后觉得温热、舒服、安神助眠，索性不设时间，整夜佩戴入睡，觉得只要不觉得烫，就不会伤到眼睛和眼周皮肤。但此次明星低温烫伤的话题给大众敲响了警钟，不烫手不代表不会烫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郭维表示，在大众认知中，只有高温灼烧才会造成烫伤，这也是低温烫伤最容易骗人的地方。看似安全的温热，其实暗藏低温烫伤的隐形风险。低温烫伤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极强，很难被及时察觉。
9: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温度呢，低温一般就是44度到50度这个范围就是低温烫伤。由于就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边，就是觉得这个温度是低的，就容易忽略。在接触这些低温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烫或者特别疼，潜意识里边就认为它这个相对安全，忽略了。三呢，就是说你这个接触的时间长，一个是热量的积累，再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样慢慢呢，它可能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从视觉表面上看，你可能看着皮肤没有明显的红啊、肿啊，但是它其实深层次的，它就已经受到了这个损伤了。
8: 郭维主任详细划分了低温烫伤的三个损伤等级，不同症状对应不同损伤程度。轻度烫伤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疼痛，损伤停留在皮肤表层；中度烫伤会出现持续性刺痛，皮肤表层会起水泡，皮下组织已出现明显损伤；重度烫伤最为凶险。
9: 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的就表面皮肤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白甚至发黑，它的疼痛感觉就消失了，它不疼了，但是就是触觉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甚至出现皮肤的破孔。

0: 会呀、激发感染呀，这些类型就都很严重，很严重。
1: 很多网友疑惑，蒸汽眼罩体感温度略高于皮肤，并非高温热源，且不同于传统水蒸气热敷，本质和暖宝宝一样，属于热敷贴。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很多人习惯的戴眼罩、贴敷暖宝宝、开电热毯睡觉，风险都会大幅升高？对此，郭伟给出明确解答。人体睡眠状态是低温烫伤的高危场景。入睡后，人体副交感神经占主导，痛觉、温度觉敏感度降低。同时，夜间血液循环变慢，皮肤散热能力减弱，热量更易在局部淤积，慢慢侵蚀皮下组织。同时，专家也从精准的温度、时长、损伤阈值，直观揭示了热敷产品的安全边界。
0: 由于人体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感觉会减退、变迟钝。那么到了夜间，如果像它同样的温度，在睡眠的状态，它其实会下降。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跟时间还是有关系。蒸汽眼罩它可能温度大概是在44度到48度左右，但咱们就是如果是44度长时间接触皮肤的话，一般如果要超过6个小时，那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那如果到了46度呢，就大概是3个小时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那如果说是49度到50度呢，它大概就15分钟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损伤，那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咱们这个蒸汽眼罩呢，肯定是不能长时间的或整夜的这种佩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
1: 此外，大众面临的其实不只是使用时长不当的风险，不少产品本身就存在质量缺陷、温度超标问题。针对行业乱象，2025年正式实施的行业新标准明确划定安全红线，蒸汽眼罩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6摄氏度，单次使用时长建议不超过20分钟，严禁佩戴睡觉。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检测室副主任赵海浪进一步拆解产品隐患时解释。因为发热规律是快速升温、冲高回落，峰值温度波动大，可控性差。市面上价格低廉的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发热粉体容易堆积，发热不均匀，因此这类产品实际是无法实现所谓稳定恒温的。
2: 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它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发热体容易堆积，发热状况不稳定。
3: 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是，在短时间里面迅速发热，从一个低点升到一个最高点，然后它在最高点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是在最高点，会持续的往下降，它所以不存在一个恒温状态，是达不到这个技术的。儿童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1: 一旦发生低温烫伤，错误处理会直接加重二次损伤。郭维规范了标准急救流程，并辟谣各类民间偏方，牙膏、香油、酱油等偏方不推荐，不仅无法修复创面，还易引发感染，遮挡创面，影响医生判断伤情。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一旦出现水泡破溃、渗液流脓、皮肤发黑、感觉消失等中重度烫伤症状，紧急处理后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治疗。
0: 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热源呢给它撤掉，摘了眼罩啊，再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凉水，一般我们说的10度啊、15度左右这个凉水去持续的冲洗，避免揉啊、搓呀这样的，本身皮下就已经受损了，你这样揉搓有相互的这个剪切力，它就容易造成继发的损伤，甚至表面皮肤的破溃。但如果出现水泡的话呢？避免就是强行的要把水泡给它挑破呀，然后一般咱们民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涂牙膏啊、香油啊，这些都不推荐。表面可以涂一些就是消毒的，比如说像碘伏啊、这个酒精啊消毒，然后用这个无菌的纱布给予覆盖。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比如说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啊，已经出现了中度或者重度的这种烫伤。起了水泡，或者水泡已经破了，然后甚至有不光是流这个渗液，它会出现流脓，或者出现重度的这种烫伤，出现了这个皮肤发黑呀、感觉消失啊，需要迅速的来及时就医吧。
1: 低温烫伤的本质是温度与时长叠加的隐形伤害，而不合格产品的温度超标，更是将慢性隐患变成了即时风险。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无论是合规产品还是网红爆款，

不存在可以整夜佩戴无限敷用的热敷产品。守住安全的核心不是依赖产品宣传的恒温安全，而是严守温度标准，严控使用时长，正视隐形烫伤风险，甄别产品质量隐患，针对性保护高危人群，才能让暖心的热敷真正守护舒适与健康，而非变成一场无声的伤害。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啊，俺的下岗年啊，你买祖宗田木丢下岗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繁荣俺的下岗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下岗人。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巡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佛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年纪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大家都已熟悉在讲杭州，其实呢，按中国名为东湖的湖泊呢也一多，比如讲武汉东湖就相当有名。而可在江西临海市台州富城东侧，同样呢也有一座东湖。今年背靠近垂柳的墙上，面朝山脚的街头，自成一派宁静恬静。台州东湖唔系自然天成的，而系北宋人间人工雕琢的杰作。原来呢系水源田船屯边的地方，后来呢经过北宋苏峻用以治水辟为人林。台州东湖公园唔单系一座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还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公园底部一道的建筑同景点都有等重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今日同杭州市府同扬州西市府相比呢，台州东湖公园系更加嘅清幽，适合慢慢嘅游玩。今日呢，我哋要谈谈台前小姐姐郭玲优是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4: 大家好，我是台前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苏俊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俞悦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经书铁卷、前世大同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前世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真。钱瑄也正是钱景真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
5: 嗯，
4: 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经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哇，这不就是热播剧太平年前世在宋朝的后续篇章吗？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它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
5: 嗯，
4: 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郭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有始建

0: 与青铜制9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啊，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啊！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17岁呢，赋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尚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哦，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周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米神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中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啦，梦梦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嘿，主持人阿平麦，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0: 欢迎苏糖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专户卡，等你叫下落去转眼想。
1: 嘅接落嚟呢，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专户卡嘅主要内容。
0: 嗯，嘅首先喺户卡人户卡四嘅板块，我哋先落去关注泰流影响圈起来嘅一条发展变化。接落去呢系专访到深圳市邦桥消费秘书长王运东先生，落去谈佢介绍深圳建设全国邦桥之上，促进台湾企业台广澳强商人交流嘅相关情况。
1: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上，有人仲喺落去谈家乡嘅歌户卡嘅。
0: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糖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糖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日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再活下的路。
1: 查来查往，最基地的方向是再活下的方向。危爱再活下，
2: 但再人上。

0: 小姐妹要好不你听老师讲福卡人福卡事
1: 从天干到船座粮食了不单止种到好以下你而存到好中台记者从国家粮食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们国家将会深入的推进绿色储粮技术实行应用示范，加强推动粮食的仓储绿色转型。今天的节目呢，以下来是行业生态化的绿色粮仓，来了解一位科技轻松的首富泰国粮仓的。
0: 在浙江杭州的盐火粮库，中台记者行业粮库之后呢，觉得十分的凉爽。为了保持泰国粮库多位的储粮上包上线，可以讲泰籍家系用了十分多的考心思。杭州盐火粮库的主任温小金安尼介绍讲道。
2: 温湿度表，这个是用来检测舱内的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舱内的温度19度，舱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粮库气温的变化感受一直观，但是真正支撑起一场绿色变革呢，是隐藏在厂房、粮袋、墙体当中的前沿科技。在盐火粮库的生产，更多的绿色储粮技术涉足亮相。
0: 就比如讲吧，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希莫厂来讲行，就像我参与在晓得福桥的太白桥一样，粮食储业区就参储业为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自然系可以长久保鲜。生产标准厂房技术团队的工作人员王凤丽就安尼介绍讲到，
3: 三个层次，一个叫遮阳或者叫防晒，第二个叫降温，第三个叫节能。粮食睡进去的时候，等于它住了一个好房子。
1: 嘅出道后，可以经常体感。今下你粮食进仓，要过一套智能安监门，一道门用上系高精度嘅监测仪，就同阿同粮食做 CT 扫描一样。现场指挥监测技术团队嘅工作人员王亮亮呢，就安尼讲到：，
4: 这上面5个图片。它不是五颗玉米，它是一颗玉米的5个角度，5个侧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玉米这种大籽粒物料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是没有死角。正常我们在像这种玉米的话，国标100颗玉米的话，我们检测时间不超过100秒。
0: 安阳的绿色粮仓今年呢，会在全国新建40座的示范点，构建不同的储粮生态器，以厂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意见、绿色综合治理、耗能科学评价为核心的5V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促进绿色优质粮品产品的有效供给。
1: 按照国家的规划，到2027年，全国呢要建成100座绿色储粮技术实行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

0: 到市的切梯储粮性梯子。国家粮食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小平尼就来讲到，
1: 因地制宜量体裁分类施策，这是我们的这次技术应用示范的一个特点。我国现有的粮食的仓储容量 7.3 亿吨，低温、准低温及气条储粮技术在世界的话是属于领先的水平。
2: 嘅仲台记者喺浙江杭州盐火粮库短暂采访嘅时候，突然发现，曾经爱依靠人力去讲去爬仓清灰嘅一条重一些、十分高一些，然后话都要先火攀落去分担乜嘢？
0: 嘅记者呢来到为码头嘅作业区，睇完河边啊，可以受火船阵阵去靠岸。一扎十分吃他的吸粮管呢，就伸一把船长度下去，小麦呢就同阿水一样，本来的继续吸把上来，经过麦皮的滚套，直接就送阿粮仓度下，从下船到进仓，摸一粒粮食是第二条线，新仓呢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2: 嘅记者谈到呢粮食的进仓的过程啊，何处发现同嘅吸粮机搭配做事嘅，还要码头嘅提升机、仓档嘅布料机，同等一压反粮机，嘅到相对化粮机向下协同发力，可以实现嚟到24个钟头前天后唔间断嘅作业。嘅杭州盐火粮库储运科嘅科长马国军就安尼介绍讲到，
3: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那么在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强化应急保供能力。
0: 嘅粮食以为仓，还有只老太奶嘅体力赛，佢就系要去平仓。去往摆工人呢，要下到几米深嘅粮袋度诶，一餐呢一餐呢把粮食啦，和推平来，要开要回心。嘅见下呢，一大细啊，就交本平仓机器人来作为哦。
2: 嘅记者也了解到嗬，用时一人见下平仓机器人咧天衣胎结件出来嘅，从外观看来看呢，佢改真系唔少，更重要嘅嗬，除咗搞啲功能，也热出可以省钱。嘅现场平仓机器人技术团队嘅工作人员马路遥就按嚟介绍讲到。
4: 能量更强了，力量更足，续航的时间更久了。我们二代机器人续航可以做到8个小时左右。
0: 国家粮食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张仲克尼就安尼讲到，
5: 围绕着绿色智能融合发展，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大有可为，为我们的未来的发展已经注入了新的动力。
2: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
0: 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嘅片段。嘅另外呢，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2: 嘅结束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0: 大家可能听过吧，蹦蹦的运动，蹦蹦的上司的技法，这法度会说的一项运动呢，指的就是蹦球，这会错的上司指的就是台湾区的中心上司之一陈俊。
1: 根据了解，陈俊作为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棋盘体之一，自2012年开始啊，成功的棋盘呢多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的总决赛。期间呢，赛事纸片以及参赛选手系出人的增加，赛事覆盖面同的影响力也系逐渐的扩大。嘅棒球运动在陈俊系主下为集式的民众支持。
0: 嘅台湾区台广澳棒球友情赛系人数嘅海峡两岸。按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蹦蹦的上司，蹦蹦的运动，安样的主题，进一步的扩大的上司的影响力，发挥的体育赛事，可以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等下头两位的作用。
1: 在今年的节目啊，吼，我们就一下来去谈啊，陈俊是棒球协会的秘书长王运东，来去分享陈俊棒球一项运动的发展历程，还有一项运动可以促进海峡两岸以及台湾区上市之间青少年学生的交流当中，起到为爱豆促进的作用。
2: 这样的台港澳跟内地学生的交流赛的话，就你们想让青年学生们有哪些的收获？
3: 第一个呢，就是说通过比赛呢，把这些青年的球员的球技能够得到提高，互相取长补短，这是从球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比赛的平台呢，让这些各地的城市的这个青少年同这个球员啊，能够有一个互相交朋友的这么一个机会啊，通过球场的比赛，球场下的这个朋友啊，这么一个增进友谊的这么一个起这么一个作用。
2: 嗯，交流赛的话，就一共组织的有多少的学生来自哪？
3: 我们来自于深圳、中山、东莞、广州、香港、澳门这些城市啊，一个是让大家能够出来运动，增强这个身体状态啊，还有这个信心。第二一个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呢，凝聚大家的力量啊，大家聚在一起，鼓足干劲啊，把这个项目呢搞得更好，让大家来更多的交流啊，更多的比赛来提升大家的水平。
2: 这个比赛的话，我们的场地主要是在哪里？
3: 使用了三块场地，我们现在在的是中山公园棒球场，还有一块呢是侨乡棒球场。还有一块呢是南山教育集团的华侨城高级中学的球场，我们用了三个球场，
2: 都是在深圳，
3: 在深圳的，对，南山区的，对，所以我们南山区委台办和南山区文体广电旅游体育局呢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啊这一块。所以呢，我们深圳目前来讲呢，棒球南山它是一个高地啊，它的发展的历史最长，底蕴最深，然后球队的水平最高，而且它的场地资源是整个深圳独一无二的。
0: 嘅王运东秘书长佢所提到嘅中山工人棒球场啊，嗬，就系位于陈俊市嘅南山区，系全球性嘅多功能综合性嘅文体发通场地，占地面积呢有20,000平方米，有等天然超平标准嘅比赛场地，配备完善嘅配套设施。这次2017年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正式的落户陈俊以来呢，陈俊持续的擦亮蹦蹦的上司，蹦蹦的运动，安样的上司品牌，全力的打造全国棒球之城。嘅中山工人呢一只棒球场呢，系先后承担的多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一个球场还承担的第13届中国体育生棒垒球联赛总决赛，第10届亚洲优秀青少年棒球锦标赛等多项嘅大型棒球赛事发通，喺海峡两岸嘅棒球界啊，都具有比较高嘅知名度。而喺2023年呢，2021年，广东深圳中山工人棒球场日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设立为系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1: 嘅在九条比赛当中，有无视精彩嘅瞬间啊，令人难以忘怀。来自台湾旗国嘅陈思同到台湾嘅长山人乔人等人，喺六演长山杯边近片薄，用汗水沾染定嚟妖孽嘅综艺。佢哋现在飞舞桥畔嘅瞬间，唔单止系为咗团队嘅荣誉，更加系为咗实现自己嘅梦想。观众当年跟真系一次次嘅跳桥、接桥、跑垒嘅瞬间，体会到系一项运动嘅情感同埋充满。
2: 那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南山或者说整个深圳的棒球这个运动的发展的大概历程。
3: 我们因为整个的我是作为参与者啊，发起人之一，
2: 也是见证者。
3: 对，也是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我们是在1997年，啊，在深圳成立了一支正式的小学棒球队。那么从97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呢，20多年了，26年了。那么也逐渐的呢，我们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小孩子接受棒球培训呢，他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系啊都有随之伴随的这么一个学习啊比赛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深圳市棒球协会呢，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呢，已经在深圳市的8个区啊都有推广的这个棒球开展的棒球项目，全市大概有接近40所的中小学也成立了校队啊。那么每年我们深圳市的锦标�赛呢，参赛队伍也能够达到30多支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协会呢也在深圳的像北大商学、汇丰商学院呐、南科大呀，对这些大学生和本科生都在进行棒球的普及培训。
2: 那软件方面呢，像师资啊、教练员啊。
3: 现在呢，我们的教练员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深圳自己本土培养的，比如说我的学生大学毕业了，上了这个体育专业院校学棒球，大学毕业了回到深圳来担任基层的棒球教练员。第二一个呢，是从全国各地的啊这些像北京啊、天津啊这些省队退役的运动员把他引进来。那么第三一点呢，我们也是我们深圳协会首创的吧，大概在2016年开始从台湾引进专业的棒球教练员来深圳来推广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呢，现在呢也都得到了全国的各地的效仿啊，因为很多地方也从台湾，但是我们当时是最早的大规模的从台湾引进教练来深圳。
2: 那大概有多少现在？
3: 现在在深的台籍教练都有10多个了。专业教练都有10多位，
2: 就相当于他们已经在这边，就是把事业
3: 对
2: 发展在这里。
3: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有些是在小学去带队，有些在中学，啊，还有一些在成人，啊，所以呢，这个他们呢，就是说把台湾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啊，这些他们积累的比较先进的训练理念啊、比赛经验啊，都带到了深圳，也把棒球作为他们在深圳创业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事业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嘅圈艺人来，出铺环山呢，现在现战争策同埋棒球硬强实施，是第近来见到嘅台湾棒球人，甚至来到为沉浸，持续嘅通过下项嘅运动呢，来去促进两岸强少人同埋台湾企各家城市嘅强少人之间嘅交流融合。
1: 嘅我哋嗱留意到啊，嗬，圈人来棒球作为一只提案关键词，出现在诶全国嘅两非双杯，以棒球作为媒介，深化两岸强少人融合交流，进而沉浸啊，实现一步建设全国棒球之城，以棒棒嘅运通、棒棒嘅赛事，搭建两岸强少人交流融合嘅桥梁，刺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嘅台民沉浸四位非主委林拿超建议。沉浸爱长沙一个台湾企同沉浸陕行示范企送去建设的创优的建议，带头一步建设全国棒球之城，打造城市响亮新名片，以棒球运动为媒介，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棒球运动来去增进友谊，切磋。

0: 建议，推动两岸青少年更加深层次的了解，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呢，积极地引进台湾棒球运动人才到深圳来发展，推动深圳棒球运动加速度发展。林娜表示，棒球是一项回家的运动，希望通过两岸学生的交流，让其他人成为棒棒的朋友。
1: 今日咱继续来去听深圳市棒球协会秘书长王运东分享深圳棒球一项运动的发展历程，还有棒球的普及的情况。
2: 因为我们政府呢是从2017年开始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棒棒的城市，棒棒的运动，而且呢我们历届的政协也都提案把深圳打造成全国的棒球之城。这几年特别是深圳2017年这个海峡赛，其实不光光是深圳树立了城市形象，也把这个棒球项目在全国点起了一把火。现在全国很多地

0: 只是说呢，我们现在很少有专业的球场聚集起来让大家看到这些孩子在练棒球，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些开展的学校里面，所以家长是或者是社会人士是很难看到的，他们在学校的那个球场上玩一下。
1: 那如果说是小朋友想学棒球的话，怎么找到相关的训练的组织？或者说
0: 我们深圳市棒球协会呢，有青少年的这个培训，专门的对青少年进行培训的，那我们也有一些球队啊这些，只是说呢，现在像青少年的话，因为我们场地也很紧张，而且只集中在南山，所以像外区的就面临着这个交通啊这个等等不方便的情况。
1: 那所以就是如果想也可以就是找到你们青少年棒球的青少年协会。
0: 我们深圳市棒球协会了，我们
1: 面向社会开放吗？
0: 我们有，但是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少，因为它零零散散的呢，就是说我们不像个人项目，它是团队项目，我们一训练最少要10个人起步，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建立这种默契和配合，互相之间的配合，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它就不像一个乒乓球，我一对一一个台就可以训练你。那如果说零零星星的一个两个来，我们真是没办法练它啊，没办法练它。希望就是说他有10个以上啊，我们有一个球队同龄的，那就比较好办。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协会一直在学校里面去推动的原因，就是说他学校里这一个年级比较好组织一个队啊，两个队这样的。因为你看到这个球啊，他我们的传球要场地的。你不能两个人就这么说没有用，你看这个球场这两个之间的都是几十米，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至少你要有个30米的距离给我，让他们两个人传球。两会我们的台盟的全国政协代表在政协上提了一个建设球场的提案啊，那么也是一个重点提案吧，在推动。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媒体的呼吁啊，我们最好是每个区它都有一个到两个的球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水平会发展得很快。
2: 的上新海吴桥的将来，陈俊海建设前国棒球之上的刺推之下，希望有更多的两岸青少年，还有台湾区的青少年，在下方的棒棒的运动当中，感受到物卡安样的温暖。
3: 好，等你们要给头先来好同大家一下分享的陈俊是棒球协会秘书长王运东的专访，也了解的陈俊建设全国棒球之上，还有如何促进台湾区台港澳青少年交流的。这一部分内容呢，就先到这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乡亲朋友，我哋今日去谈好谈嘅客家歌，我系主持人阿平妹。今日来呢，我哋经常可以看得到，由陈俊思、梁光启、客语流行音乐消费制作举办嘅各类嘅客家音乐表演活动。嘅秋参，陈俊思、梁光启、客语流行音乐消费嘅会长张锦峰所讲嘅。客家人自古就有言：能卖自种田，不忘自种人。每个客家人都有责任把客家话传承下去。张锦峰认为呢，如果单单系通过社交，好参学习咁样去自然呢，系十分难嘅。但系呢，音乐系可以传唱嘅，流行音乐系可以行业后生人中间嘅。今日节目呢，就要叫下来去听陈俊思、梁光启、客语流行音乐小飞飞长张锦峰讲述佢同客语流行音乐嘅故事。下集呢，我哋叫下来去挖掘同欣赏优秀嘅客家流行音乐。我哋下边先来听一下张锦峰飞长佢对于目前客家流行音乐嘅发展嘅一个看法。
1: 你看今日叫梁俊贤。对吧？你咪了解过？
2: 有
1: 行业啊，
2: 三百公，
1: 哎，三百公。你看几多人？几条真将客家音乐推向前国，到处参加音乐节，啊几啊些老太演片也好啊，哎呦。所以啊，嗰个音乐系最后的载体。啊，你看香港喺度演演歌曲，只要你的歌曲不消亡，演演唔可能消亡啊嘛。而且音樂最直接嘅東西係乜嘅咧？係看書啊！啲客家咧，先用文上，睇下啱啲用文圖。唱歌係用語言唱啊！我唱一首歌，學會一首歌，我就啲的啲詞客家話用文發音。啊，個最後嘅傳承方式應該係用音樂。
2: 因為客家話本身就係一種方言，係語言嚟。
1: 對。
2: 語言嘅話，就係我用語言嘅載體。
1: 是合不在一起去传播的。其实上还要加入政府的力量，纯靠民间好难做起来。
2: 好难推动哦。
1: 好难推动。
2: 就各种资源吼，不管是资金啊，还有一种。
1: 我基本上我在做其他项目赚的钱，全部都停在到做啊，做这个东西，我这个贴钱去做呀，没赚钱的话，所以讲我同人家讲，人家讲。那就不对了，你不赚钱，所以你做不到。你要把它形成商业化，赚钱你才能做到。你赚越多钱，这个事情你就做得越大。我现在在反思这个问题，现在在反思。
2: 可是嘿，
1: 对，
2: 赚钱的话，说明有市场，
1: 对，
2: 就太假。中华不以为啦，市场个太假，多中医，非常嘿，
1: 对，
2: 太假愿意掏钱，出钱去。
1: 所以现在还在，挖掘更多的。像家种人来的下一代的音乐人投入到行业音乐的创作当中了。长久传承，没话就我们这一代做完就完了。
2: 我永远接不到，接得到棒。
0: 边谈故事边谈歌的哈，下半年我们就同大家继续来去分享。

0: 下米呀、啊，嘿，双色糖还加个油，都还慢慢呢。到底嘛，人人那上穷，地道有上万人俩，几十万不哎呀，哈。
1: 哎呀，四叔婆啊，不好意思啊，
0: 我
1: 阿里上穷，大家个阿赖中了呀，
0: 阿赖，
1: 你替我拿你个油米，万不你个，等那个阿赖中了呀，
0: 等你个阿赖。

0: 送亚三金狗，下亚三百公哦，把安样嘅我哋呢客家故事改编为嘅流行摇滚歌曲，睇住家听嘅系咪要耳目热闪安样嘅感觉呢？从1999年来到深圳一座城市，张金凤呢可以讲系一座城市嘅建设同发展嘅参与者，同时也系竞争者。佢对于一座以客家文化为大石嘅台湾区嘅城市，张金凤有点样不一样嘅情感呢？来一趟张金凤嘅分享。
1: 我觉得深圳系一座自由、开放、比较。

0: 能够接受新的东西的尝试。
1: 是能保有啊。
0: 所以因为爱是搞创，爱是做创意的嘛，爱是做创新的。
1: 嗯。
0: 爱唔中意走人家行过的路。
1: 嗯。
0: 爱中意开辟新路啊。他呢，像爱呢种方式，才深圳，就认可爱一种创新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创新、自由，思想你可以好天马行空的去想做什么。
1: 嗯，有安尼氛围哈。
0: 对，土壤。
1: 如果希望向听众朋友去推荐一下深圳的客家的打卡地，有冇推荐？
0: 有啊。
1: 嗯。
0: 台盆。
1: 台盆。
0: 啊。
1: 嗯。伊个是有嘛好搞好料诶。
0: 台盆其实好多人讲深圳是一个文化沙漠，我对这个话我是特别持反对意见。
1: 啊。
0: 因为其他人不了解深圳，他认为深圳就是一个渔民。
1: 农村，西农村
0: 的。那深圳的，我觉得深圳文化的名牌是什么呢？就是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几千年了，怎么可能是文化的沙漠呢？他不了解客家，他只了解深圳是外来城市，他不知道深圳的本土是客家。他一旦了解客家，他就不会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同我讲过一个对联，他们都双联的一门六进士，一门六进士，就是这一家人出了六个进士。然后下联就是三代五将军，三代五将军。后来我来了深圳，我才知道三代五将军就说的是大鹏，
1: 嗯，
0: 赖恩爵，
1: 啊，
0: 三代人出了五个将
1: 军，
0: 啊，太平首长，
1: 太平首长，哎，其实就是一个深圳客家的一个代表，
0: 绝对的代表，然后哎呀，故乡也有好久的历史，在深圳来讲，应该可以代表深圳啊，觉得，
1: 嗯，
0: 所以讲深圳还有一个别称叫鹏城嘛。
2: 同样是边谈故事边谈歌的哈，下面同大家今天来分享到的是来自深圳市龙岗区行业流行音乐协会的客家音乐人秋林其实演唱的《苍山歌》的艺术作品呢，词曲呢都是秋林自家创作的。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3: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4: 等钻人上。
5: 圆汤、香汤、臭汤，
3: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5: 锦上汤圆汤，轻松心情将。
6: 听众朋友，嘅头先我哋听到呀，嗬，就系陈俊思梁钢琪行演流行音乐协会嘅会长庄金凤先生，佢同我哋分享佢同行演流行音乐嘅故事。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我哋节目亦都下架翻俾节目嘅时间也差唔多诶。嘅听众朋友，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如果想回听节目或者点听节目嘅话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也可以在原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哦。最后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欣赏到的是艺术要全新印唱的客家客家，作为世界学术恳请大会的主题曲之一呢，是本大家所熟悉的艺术歌的要全球的华语全新，包括我们一道的学术名言也参与到的歌曲当中来。他今年是唱出来天下客家热价钱，运用的替大家共同的理念。最后我们就将来听一首客家客家，也可以歌声当中继续检查时段的客家发挥节目。我们现在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蕾蕾。融合到底行，大刚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底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两岸资讯和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到底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里在当中，要来跟听友第一先要讲的是下金大桥，真受大家的关注。那在顶无偌久的假期，这个项目呢，阮也是咧建设无停工。各位看到福建的平潭、台湾的推拿工，是头一遍摕到大陆的这个职业的技能证书，会用在福建平潭来换证。第三条消息讲到，这个福建即卖吼真热烈的这个卡球比赛，那也形成政界甲文旅的一个联动。看这个卡球赛，一张票。就用在厦门铁佗，搁用在拍折有折扣。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甲听友讲的是，一对一个跨湾两岸的吼，来铁佗布袋戏的师傅甲徒弟的故事。看见新大陆今仔日要来讲的是伫个广东的汕头，即个咧探索用 token 吼，就是咱讲的磁源。溯源来出海，搭着一个数理服务的出海新通道。这个 token 吼，就是磁源，也是算讲即卖咧吼一个算力的数量单位吼。即卖也真侪人咧希望透过 AI 的方式来去赚钱，所以这条消息咱的听友一定唔通错过。好，那伫个开讲之前，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啊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首先，在资讯玻璃在当中，咱们来讲到下金大桥建设的一个情形。即卖咧，真受两华朋友咧关注的这个下金大桥哈，这里建设的是厦门段哈，为厦门的岛内一直到厦门的岛外，就是上岸这个所在。那为着保障这个工程的进度，吼，就算是顶无偌久的一个五一节，也有6300外名的建设者是无休困，吼，搁伫伫咧坚持建设。那五一的时阵咧，伊已经完成了这个刘武店的航道桥主缆线，累计完成210条。那整个工程会当讲是真稳步的咧进行，再有一个进行，咱来听记者报道。
1: 刘武店航道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采用五跨连续三跨吊左桥塔平面缆悬索桥结构，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福建省内最大跨境桥梁。主缆是悬索桥的生命线，承担着桥面全部荷载的传递功能，其施工精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桥梁整体安全与耐久性能。刘武店航道桥共设2根主缆，每根主缆直径约76厘米，由127根锁骨组成，共计254根锁骨。每根锁骨又由127丝直径5.4毫米的镀锌铝合金镀层高强度钢丝构成，单根锁骨长约1869米，重量约42.7吨，全桥主缆总重量超过1万吨。自4月5号首根主缆锁骨成功架设以来，项目团队持续优化施工组织与资源配置，动态调整人员力量与作业节奏，实现单日架设锁骨20根的高效施工效率记录。随着锁骨架设不断推进，主缆线型日益清晰，桥梁整体受力体系加快成型，工程建设稳步迈入提速阶段。中交二航局下金大桥项目段 A 标段工程部副部长李忠玉：
2: 主缆的线型对于悬索桥的受力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晚上10点以后进行调索作业，最大程度上减小温度对调索作业的影响，从而保证主缆调索的这个精度控制。在主缆牵拉的过程中，我们是安排专人随着主缆一起进行牵拉，专人盯控，防止主缆在牵拉过程中受到任何的损伤，对主缆进行一个保护。现在我们在现场调索是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精度。
1: 项目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金大桥项目段项目 A 标段经理陈振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抢抓海上有利作业时机，加快推进主缆架设及后续钢箱梁吊装等关键工序，确保节点目标按期完成。
3: 这个主缆架设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紧缆，就要给它捆在一起，然后还要进行一些长包，长包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安装一些拦载吊机。整个悬索桥跨中的这个钢箱梁呢，我们计划是在6月中旬到7月底采用4台拦载吊机集中进行吊装的。整个这个悬索桥的钢箱梁的架设呢，我们计划是在8月初架完了以后，然后还要进行一些焊接，应该在国庆之前整个桥面系可以形成。
1: 下金大桥厦门段作为落实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是构建下金同城生活圈的先手棋。项目建成后，将以翔安国际机场、下金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好，我想要继续倒转来，这个文章是来进行资讯玻璃灾。最近啊，台湾的这个施政两地的福建平潭的两华平潭这个租给一体化服务中心，提到以台湾地区的这个民俗调理传统整复推拿技术式证照。好、就是在台湾提到这个民俗调理传统整复推拿技术证。好、在大陆换到这个保健调理师的三级高级工证书。这也是台湾的这个推拿的师傅，头一遍在大陆换到相应的这个职业技能资格证。那去年的大陆是新增加六项直接采领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项目，这当中都包括咱拄啊才讲的这位先生伊摕这个证。那即摆过去的伊伫台湾有来做这个工课，而且有摕相应的证书，伊就用个伫个网顶来提交申请。那申请通过以后，伊就用个换着大陆相应的这个证书，这也为因伫个大陆发展呢，会当讲是提供真实在的便利。那今年一月份，福建省促进两化标准共通条例是正式的实施，这是大陆头一步为着促进两化标准共通制定的地方性的法规，明确的要支持福建的平潭来推动两化这个标准共通，方便台湾同胞来福建创业就业，为平潭重新推动两化职业资格彩信互认提供真好的保障。到目前为止，平潭一

确定会用的彩信的项目有189项，这里面有66项是会用的直接来实现大陆的各个省啊，还有澳门地区直接彩礼。累计已经发放这个证书有差不多6300本了。

0: 我想要继续倒转来，这个文也是来为您主持的《用海斗阵行》。资讯不离在，咱来看的是在福建吼，正在进行的这个慢超吼超级联赛卡球赛。那看这个比赛，真侪卡球迷拢真欢喜，因为会用在赛场内为家己喜欢的球队吼来加油。那比赛以外呢，因摕到这个看比赛这张票，佮用个伫个景区酒店餐饮吼，佮一寡商款吼来变作这个优惠的凭证吼，优惠证明，摕到真侪这个消费的好优惠。详细内容来听报道。
1: 看完闽超，还想玩厦门？五一前正式亮相的闽超主题双层观光巴士可以满足市民游客所有需求，凭借闽超的票根可以八折乘坐。巴士起终点为东渡客运码头黄厝闽南民俗村，将沿环岛路行驶约一个半小时，途经陆江宾馆、沙坡尾、双子塔、厦门大学等厦门地标。
2: 就是因为有这个闽超的这个活动，然后顺便来到厦门周边看一看、玩一玩。

0: 坐上巴士来到湖里山炮台转一转嘛，对厦门感觉挺好的啊，特别是那个鼓浪屿啊，是吧？那海边啊都很美。坐上巴士来到湖里山炮台，凭借敏钞票跟门票也可以打八折。 作为 4A 级景区，景区在五一期间推出了MPC巡游、沉浸式互动戏剧等新花样，让大家一秒穿越回当年炮台建设现场，让历史文化在演绎中活灵活现。
1: 表演挺好的，就是至少会把一些湖里山炮台一个历史、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加进去嘛。
0: 这就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事情嘛，
2: 比较绿色，然后文艺吧，整个城市也比较干净整洁。这个景点的话，我们之前做攻略也是想来的，然后它比较有教育意义，然后自己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有历史的东西。逛完湖里山炮台，再来隔壁的白城沙滩走一走。五一天气不错，蓝天加大海，吸引了不少游客。
0: 肯定要先来看海吧，来这沙滩先逛一逛，就打算去那个十里长堤，听说那里特别浪漫，就去转一圈。觉得很多喜欢足球的都来了，我很多那朋友们他都问我，那闽超有没有去看怎么的，确实肯定有吸引那人流量。从热门景区到滨海街区，从舌尖体验到商圈狂欢，厦门创新推出闽超专属票根码，它不仅是激烈赛事的观赛证，还将化身海上花园的文旅消费券，成为景区游览、酒店预订、舌尖体验、商圈狂欢的跨界优惠凭证，让看一场球变成玩一座城。 市民游客只需将赛事票根截图上传至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认证与线上核验，即可申领闽超专属票根码，打破传统票根单次出示、单次核销的局限。市民游客凭码可在全市指定餐饮门店、酒店、景区等享受商户让利折扣。
3: 目前票根福利已覆盖全市7家景区、21家酒店、57家餐饮休闲及22家生活类商户。好，各位听友，拄仔食报册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资讯玻璃仔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收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联想开会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等用个听到咯。稍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今日进行的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刷落去进入到融合家园的本地，布袋戏叫戏，也好人叫做是掌中戏哈。那这是伫个闽南发起的，后来咧佮传达到台湾。那其实啦，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两岸这个布袋戏的交流一直无杂质个。近年来咧，可是有袂少的台湾少年朋友吼，一个木偶戏的演员，倒转来一个布袋戏的家乡闽南来学习。今仔日咧，用客家话，咱就到底要来讲到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漳州布袋木偶戏的代表性传承人庄成华哈，甲伊的徒弟台北木偶剧团的主演吴声杰伊的故事。
1: 庄成华和吴声杰的师徒情谊有15年。当初，一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他们的缘分是如何来的呢？庄成华，
2: 台湾的老师傅啊，都跟我比较熟，因为开放后我们就经常来往的。还有一些台湾的布袋戏的老艺人，像黄海岱到我家，他都来过，他们就跟着一起来了，就是看我的表演，他们就喜欢上整个我的表演的，提出要拜师了。
1: 提起这段师徒情，吴声杰说：“我很幸运，在我还是毛头小子的时候，就能认识庄老师。”
3: 在台湾大概学了3-4年，主要是因为庄老师的掌中技艺实在太厉害了，那看了之后就非常的折服，那就希望老师可以收我为徒。来跟老师拜师是15年前的事，那时候真的就是毛头小子。我也很幸运，在这么年轻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就认识庄老师。那庄老师也不藏私的，我每次来上课都是很用心的在教我们，毫无保留的教，所以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也每年都会来。每年至少都来老师家打扰大概2-3次这样。
1: 庄老师倾囊教诲，体贴照顾，让吴声杰非常感动。他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情感很难3言2语说得清。”
3: 其实漳州跟台湾本来就很接近，吃的东西包含建筑，像宜兰啊，八婆寮。2011年来拜完师之后呢，人家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其实我们每次来到漳州上课，都不只是上课，跟老师生活在一起，就住在老师家，老师骑着电动车载我去漳州。今天吃糯米啊，明天吃什么？就是老师对我的照顾，真的是对自己的小孩一样。所以其实这种情感是很难用3言2语来表达的。
1: 在庄成华的教导下，吴声杰从学徒成长为台北木偶剧团的主演，如今他的表演也得到了庄老的肯定。
2: 漳州的布袋戏就名扬天下，台湾的布袋戏是从我们大陆传过去的。像我又收了台湾2个徒弟，现在这个是我台湾收的徒弟。
3: 自从来跟庄老师学了我的掌中的技艺之后，其实在台湾也表现得应该算还 OK 了。我在台湾也拿了2次的传艺金曲奖的偶戏主演奖。
2: 我那一天看的演出真的好。
1: 作为新一代的偶戏人，吴声杰说：“我们一代一代的偶戏人都在努力，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喜爱、了解、学习。”

0: 木偶戏。
1: 像我们团的年纪比我轻的前场的演员还有三位，对，那其中有一位也是今年刚来拜庄老师的女儿庄艳红老师为师的，所以台北木偶剧团持续的跟庄家班有在交流，希望是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再回来欣赏我们的木偶戏。掌中木偶戏它是有艺术底蕴在里面的，让你很细嚼慢慢的去欣赏的一个剧种，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努力下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欣赏我们传统戏曲。这样现在庄老师他们都会在偶的里面装设一些机关，让戏偶看起来更为的灵巧，更为的出其不意。我们在剧场式的表演上面加上灯光舞美，那就可以吸引刚接触传统戏曲的观众进来欣赏我们传统彩楼式的布袋戏的表演。
0: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播出来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中，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能够听到顶面的内容咯。三日几个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看见新大陆。

0: 好，各位听友，歌声也欢迎倒转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融合斗阵行》。三日去看见新大陆，今天要来讲的是真侪朋友吼，拢真关心的 AI 探钱的大代志。讲到的广东的汕头，这个正在探索用 token 哈，就是资源属权哈。也就是 AI 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时阵用的这个基本计算单位哈，用这个出海的模式来打通受理服务出海新通道。那伫个广东的汕头华侨试验区内底咧，整个的这个来所加工的政策啊，国际海缆的定力站哈，佮包括遮的这个风电能源种种的遮优势加加做伙。也得保证了因即卖吼，想要来打通这个受理服务出海新通道的这个思路。那因即卖是怎样来部署因的工作？因的这个算力也好，大模型也好，有哪一款优势？在节目当中，咱详细来了解。
1: 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树加工区域，企业正在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到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这里完成大模型推理和 token 消耗，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的核心是让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内处理，结果再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耀廷。
2: 在这个区域内的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树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啊，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移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
1: 为了确保跨境数据流通的合规，整个 token 调用的过程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当海外用户发起请求时，境外数据会通过跨境数据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树加工区，并在该区域完成 AI 推理和加工，随后直接原路输出境外，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交互。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其琛：
3: 我们确保所有的数据源是从境外进来，回头到境外，它不跟境内发生那个数据交互。
1: 汕头移动工程师蔡汝建：
4: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树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啊。那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1: 从运行流程看 ，token 出海主要包括四个环节：海外用户发起调用。数据进入来树加工专区，专区内完成模型推理和 token 消耗，最后结果返回海外。它输出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器资源，而是海外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的大模型服务能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10倍。
1: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经完成相关验证和客户对接，服务对象既包括海外企业，也包括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涉及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礼全：
6: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0: 一些这个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1: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只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要看有没有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记者在汕头采访发现，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在共同支撑这条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海外数据进入特定区域后，在区域内完成加工处理，只要不与境内数据交互，就可以再返回海外。这为跨境 AI 服务提供了合规路径，这一政策安排为 Token 出海提供了合规前提。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数字产业局局长吴长林：
2: 我们这次的来数加工政策，它的大体的设计就是在我们华侨试验区，我们做一个来数加工区，也就是类似于数字保税区，海外的数据回传以后，在我们来数加工区进行处理，那个可以那个对出境的话，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数字保税区和数据保税区。
1: 除了合规通道，成本优势也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较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使 Token 生产具备一定价格竞争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因为中国的算力啊和电力相对欧美市场和广大的泛中间而言，我们电力是比较便宜的，我们的综合就轨成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东南亚国家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就想结合中国性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呢，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
1: 汕头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对算力中心来说，电力既是主要成本，也是未来进入国际市场时的重要绿色属性。随着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规模扩大，稳定、低成本、清洁化的电力供应成为算力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
4: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那怎么把这个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1: 除了电力成本，跨境传输速度也十分关键。AI 调用，特别是实时对话、数字人、视频生成等场景，对网络时延非常敏感。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为 Token 出海提供了低时延的跨境物理通道。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国际海缆登陆站 CTO 洪哲斌：
5: 咱这个 token 出海主要是咱海缆是提供整个物理路由，就高速公路也是一个数字咽喉，那么一个是稳定，一个是时延要低，这样我传数据的时候才快。那么其实从这里出去，那提供了这条高速公路的质量是最好的，登陆站到那个新加坡的数据中心的环测时延是35毫秒，那么其实海缆站跟海缆

0: 日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正在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跨境电商、数字内容、AI 工具等企业可以在合规前提下，利用中国更具成本优势的大模型能力服务海外客户。对于数字内容企业来说，毫秒级的时延差异也会影响海外客户的使用体验，特别是在视频、音频、数字人生成等场景中，响应速度直接关系到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西之月电商平台负责人王黎强：
1: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这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的一个自贸区一样的方式服务，我们服务美国的客户，服务海外的客户，这个数据就留在那个自贸区里面，这样就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0: 稻谷文化负责人张之涵：
2: 我们的主要客户是来自于全球各地，那通过海底的跨境专栏的话呢，我们其实只要能跨上那个几位，跨上几微秒或者几毫秒，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客户来讲，它整个使用的用户体验上，它其实是有总体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0: Token 出海最终要落到具体产业应用中。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当地玩具产业正在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但 AI 玩具走向海外，也面临数据合规和算力成本的新问题。Token 出海能否为这一产业升级提供新解法？ 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看到一些传统玩具已经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AI 能力让玩具从过去会动会响，变成现在能听、能说、能互动。AI 玩具的核心不只是硬件变化，更在于背后的模型调用。儿童与玩具对话时， 语音会被采集并上传到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再把结果反馈到玩具终端。每一次互动都要消耗算力和 token。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言，如果是简单这样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100块。
1: 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市场端的反馈进一步印证了
0: AI 玩具的增长潜力。一些汕头玩具企业已经推出 AI 产品，并把模型调用和 token 成本提前纳入产品设计。 广东盛雄玩具市场部经理许先文：
2: 这一款呢是从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个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消费者是终身免费可以用的，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CPig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 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随着
0: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 ，token 消耗也在增加，特别是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和大模型，背后对算力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广东雍通科技有限公司陈志刚：
3: 对，从可能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其他原来的电动玩具就不香了。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 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肯定是要消耗更多的 token。而当
0: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的问题随之出现。用户与玩具互动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语音、对话内容和个人信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不同要求。
4: 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更高的算力成本。汕头向远同行人工智能负责人陈瑞峰：
0: 这个情况大概每个月是大概是有两三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
4: 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上面，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跟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这正是
0: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能力可以在不接触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汕头华侨试验区数字产业局吴长林：
5: 华侨试验区它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那个来数加工的合规通道。在一个通道里面，我们可以那个。 把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生产能力，在AI时代，我们的计算能力，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都可以那个传输到海外，供海外调用，海外的数据回传。

0: 后，在我们来做加工去进行处理，那个可以那个对出境的话，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数据保税区。
1: 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现在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也开始把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市场。从一只 AI 玩具看， Token 出海连接的是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解决的不只是算力从哪里来、成本如何降的问题，也为传统制造业带着 AI 能力走出去提供了新的通道。
2: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台六的全部内容。但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听到顶面的内容了。好，各位听友，感谢你这点钟的陪伴。节目的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希望恁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来聚焦正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集金注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贵州青岩下集。
3: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俗文化。
4: 巴雅会馆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散文《放风筝》。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与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为集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4: 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不同，中国古代青铜器以鲜明的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的礼器，到征战四方的兵器，从钟鸣鼎食的生活场景，到问鼎中原的政治博弈，青铜器不仅是物质工艺的结晶，更承载着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
3: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集金注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4: 此次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富豪萧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萧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集金注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来听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11: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富豪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萧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萧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3: 青铜器被称为集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此次展览不仅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萧尊首次回家省亲，与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富豪萧尊同时展出。
12: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3000载，阔别50年，首次在故土重聚， 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萧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萧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萧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萧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3000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妇好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4: 展览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及造型、纹样、铭文、工艺、锈蚀五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的精髓。
3: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的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容。

0: 内涵。
1: 第一单元刑具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爵的古桌质朴，到商代晚期萧尊、妇好分体眼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供纳场面铸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让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0: 第二单元铸鼎项目，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阴虚三层花式的繁入纹样，再到转变期切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悔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1: 第三单元绢镂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谨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0: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与飞棱，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饭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流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如玉元歌、嵌绿松石月、错银流金云纹鼎等器物，让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超高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第五单元五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历经千年埋藏与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让观众了解锈蚀不仅是岁月的印记，更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0: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院内，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前，有的打卡拍照，有的仔细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观看这个展览让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萧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为何说西字塔下藏有小镇醉卷文风？总台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谢谢大哥。
5: 生意如何嘛？
3: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四处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抬我们家那个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给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肯唱戏。
4: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供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5: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所以走进来很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4: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 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6: 我这边食材啊，
4: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佳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佳酿。
3: 贵州省屯卜研究会会长吴宇：
7: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4: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8: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4: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8: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9: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子漂亮。
10: 喜不喜欢呀？
11: 喜欢。
9: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4: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12: 一点朱砂入心房，
4: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12: 状元及第，花满盘。
4: 清光绪12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赐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13: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入选第9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英国唯一的状元。 交涉为鉴，
10: 交涉为鉴，
13: 勤俭为本，
10: 勤俭为本，
13: 秉性勤财，
10: 秉性勤财，
13: 处事谦和，
10: 处事谦和，
13: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训。
4: 赵氏家族近400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13: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一炯的老祖公。赵一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也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4: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13: 我们要后人承接良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4: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葬塔。

0: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1: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2: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0: 这种松弛感让百物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物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0: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这些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4: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0: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1: 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浦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也是哪吒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名太乙洞，相传为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日益热络，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呢？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作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如何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今天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朱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四十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也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朱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公关，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 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济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否没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说》中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常将风筝叫做木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帛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来。
3: 宋代之后，风筝越来越多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之中。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2: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比如以沙燕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卫记风筝，飞行时发出哨声如同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耀风筝，博采众长的潍坊风筝。
3: 对许多文人而言，北京的风筝是与他们的童年乡愁紧紧相连的。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与北京的风筝有关的散文《放风筝》，他会如何去描述那些飘舞在胡同里、城根下，成为了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的风筝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份藏在文字里的风筝记忆吧。
4: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3尺，大者1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3尺到6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3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柳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 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9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2: 有人说风筝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想，其实风筝也彰显着一方水土的性情。这些造型各异的风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您有机会，请到各个地方看那里的风筝，听当地人讲他们与风筝的故事。
3: 当您亲手放起一只风筝时，您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放风筝这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呢？因为那根线牵着的不只是风筝，还有我们心里那份想飞的心情和那一缕淡淡的乡愁。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了解台湾的生理人吼刘永成的《花样人生》吼。所以我们来听台胞故事，于代理人为台湾的红白书到台中的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组织在湖南新化的台湾生理人刘永成，受到他老爸爱家乡的这种影响，为小孩开始就对台中很有感情。在他老爸过身以后，老先为2003年开始定居在楼顶，在新化开始20多年的生活，他也经常在台湾和上海湖南之间来来去去，这叫做招商引资来帮助城市发展。2004年，刘永成推荐一直在花卉政策的台湾生理人吴宗德回乡投资，推动台湾这些湖特兰政治的湖南，也为报道台湾到大陆，刘永成进出了湖南上大的湖特兰王国。好，说到来，咱们来了解伊的花样人生。
11: 我父亲从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会灌输我们，我们是湖南人，我们的祖籍是新化，然后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是一直都很想回到自己的老家来。
12: 因父亲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祖籍湖南娄底新化的台商刘永成从小耳濡目染，也对海峡对岸从未踏足的故乡满怀憧憬。1992年，刘永成首次随父亲回到大陆祭祖，此后10年间，受父亲所托，他每年都要带着亲朋后辈回到家乡祭祖。2002年，刘永成的父亲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为家乡建设做点事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2003年，刘永成来到娄底，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回馈桑梓之路。
11: 因为我92年在上海投资，也是搞房地产，那我父亲呢，他也希望我自己到自己的家乡来投资，所以说呢，在遗嘱上也特地讲到这一点。所以我03年，我就回到娄底来投资，然后那时候我投资了一个大酒店，也是在那个时候03年的时候，是楼层最高，也是唯一的4星级的酒店。
12: 此后往返于台湾、上海和湖南娄底之间的刘永成，积极为家乡建设奔走，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见证了娄底城区20余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目光也开始渐渐转向农村，希望能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汇集更多乡亲。2024年，娄底市政府到上海考察招商，刘永成向另一位在上海打拼多年、种植台湾特色花卉蝴蝶兰的台商吴宗哲推荐了自己的家乡，希望能将蝴蝶兰引入娄底。
10: 台商吴宗哲：
13: 其实我们当初选择基地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长沙了。刘总就说，那娄底离长沙也就100来公里，2个小时的车程，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娄底？刘董是这里的，那他也有一份热忱啊，刚好是也碰到城乡头，他愿意 有提供这一块地，提供这个设施，然后就一拍即合，就到娄底来了。
12: 2024年底，在刘永成的推动下，位于娄底市城郊的蝴蝶兰基地正式动工建设。 2025年10月，第一批由吴宗哲带领两岸园艺师团队精心培育的蝴蝶兰在智能温室中竞相绽放，为中西部地区这片市场蓝海填补了规模化高品质蝴蝶兰本地化生产的空白。不过一个棘手的难题也摆在了刘永成面前，由于娄底本地缺乏专业的花卉冷链物流配套，蝴蝶兰在运输途中对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加上去长沙物流中转又需额外增加数天的等待时间和装卸次数，许多花朵因此损伤枯萎。
11: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让我们娄底，比方说像到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比上海到成都到重庆去距离都来得近，可是运费反而比从上海花到成都花到重庆运费最起码高出三分之一到一倍，时间又长，所以说变成这些花它只能在长沙在湖南周边销售，就变成我们原先的优势我们反而出不去了。
12: 明明身处中部交通枢纽，却让物流成了拦路虎，面对蝴蝶兰一度被限制在半径有限的家门口销售的尴尬困境，娄底相关部门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助基地对接本地及周边城市的花卉市场，寻找配备恒温恒湿设备的花卉专用保温车，协助优化发货路线和中转流程，降低物流成本。这一系列暖心的张罗让刘永成颇为感动，运输难题也正逐步得到化解。
11: 在此啊，我也很感谢都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很多要滞销的，他们也帮我解决了一部分我的困难，让我感觉到更有家乡的浓情味。
12: 如今刘永成在娄底打造的蝴蝶兰基地引入蝴蝶兰品种多达70种，具备30万株的年产能力，已成为湖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设备最先进的智能化蝴蝶兰种植基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十几年前啊，为台湾来到大陆吼，咧拍片的余代林吼，为看袂晓干替你的面包师，专行假做金牌保险代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伊得到美好的爱情，也为一开始和客户和自己到已经坚守了十多年。余代林讲啊，要做人形地势海绵，因为这个所在有真侪超过想象的奢望空间，阁有一世人拢看袂了的风景。所以来，咱到阵来听台胞余代林为台湾面包师到大陆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
1: 我叫做余代林，我来自台湾，我现在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我之前在台湾工作，当时在台湾景气是有点落寞的啦，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工作是可以一眼望到头。当时选择来大陆是因为感觉这里的机遇，还有包含这边的年轻人的欣欣向上，充满了挑战的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想来参与一下。我工作内容一般以寿险销售为居多，在那段时间有很努力的去学习简体字，去阅读这笔的保险书籍，然后准备迎接考试。刚开始很难啊，有些部分是看不懂的，像头发的发，还有那个灵，那个灵气的灵，那个我看不懂。第一单是最难的，拿了个名片或者拿一个小小的资料夹，哎，你好，那这是我的名片，是我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但他们总是觉得你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没有办法跟你交心的。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其实就觉得说，那我至少要卖出一张单子吧，不然我那么认真学这些东西干嘛，要考试呢，考得好累耶，真的，而且很难，一定要卖出去才行啊。哎，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
3: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呢，因为现在孩子过段时间出生之后的话，想让你咨询一下关于小孩子上什么保险合适呢。
1: 那可以可以，到时候再帮你计划一份。我从业了6个月，快7个月的时候开了第一张单子，是一个1岁的孩子去做的一个教育加上重疾的一份保障，卖出去了，当然特别开心，好像就是历经了劫难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后来中间过程才慢慢的去理解保险，其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含信任问题。我们想帮你理赔，那你给我们取个号。
3: 好的，
1: 好，谢谢。做保险跟做人一样，帮别人解决问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那我去帮忙协调，去医院去做声调，客户当天下午收到理赔金的时候就说，你做的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不会太大的很明显的表达，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很感谢你。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发展当中，它现在保障的内容会更多，而且更专业，更跟国际接轨。大陆其实为什么一直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把历史上的书跟地理上的书跟现实对上，那你才可以真正的去理解这书中的含义吧。因为台湾的地方太过于小了，我觉得大陆有太多值得去看的地方了，你可以一辈子你都看不完的，还有包含的人文风情还有文化。我当时签第一份保单的时候，客户也就说，小姨你是台湾人，你会不会哪一天做一做就不来了，就回去了。我说如果我跟你说我做一辈子，你也绝对不相信。如果但凡有一天我真不干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是属于两岸婚姻的，因为他是做 IT 的，他陪我去见了很多客户，最高纪录是等了3个小时。那时候刚好是北京夏天的时候，然后天气颜色很漂亮，刚好在回程的时候看到彩虹了。所以那一天我感觉，哎，突然有点感动，想说有人陪也是不错的。我觉得我北京我的婆婆挺包容我的，两岸婚姻一定会有差异性的，特别是一南一北。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明白其实是语言上面的沟通问题，然后现在应该算是很完美了，因为都互相了解了。 台湾的家人他们了解之后，他们现在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拿着台胞证、支付宝、手机，然后带着衣服就过来这边到处旅游旅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从业保险这个过程中，我就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人脉网，我就变成是一个嫁接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保险的从业者了。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太丰富多彩，多姿多彩。我现在回到台湾，台湾有些部分还是一成不变，但是来到大陆，因为它不停地在改变，不停有新的东西的发生，我觉得你就是要自己成为一个海绵，要随时随地的接受新的事物，就是它会越来越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会不变，它会一直在变。
0: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道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现实啊，机器人已经不是新鲜的代志啊，已经进入到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现场吼，哎，有咧做服务的人形机器人，到咧跑马拉松的机器人，吼，种种，科技正咧改变咱的生活。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的速度。伊讲啊，大陆机器人产业链稳步向前发展，也产生真侪新的职业，未少台湾青年啊参加入来，伊也感受到机器人一步一步走向平凡的理想。所以来，咱来听伊的分享。

0: 向。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这几个月我会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最近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它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它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它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它了。甚至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它不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夸张的事情，而是帮你折衣服、准备早餐、做一些每天会重复的家务。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远，但你稍微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衣服已经折好，厨房有一份简单的早餐在准备，那一瞬间它就不太像科技了，比较像生活。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以前这些个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走进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款的体验，就是说以前要给孩子办一个出世证明，给老大人办社保认证，爱请假，爱徛拜，爱复印，复印很多的资料。现实手机一个点就很简单，有法办好事。也在便利的后面其实是人工智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 AI 可以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

0: 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1: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0: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2: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且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3: 也跟我一组所不地带来关注哈，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累计基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户口数行已经实现网顶通办。一旦看到政府的数据一定在政府内部吼走起来啊，不离个走个无够紧吼，无够聪明。那么说落来要安怎办呢？吼，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0: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4: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0: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5: 非能效应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4个方面的演化动力。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活化效应，第三是投研效应，第四是分流效应。从策略的层面，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0: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6: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你看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元异构、多模态、多协议、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加工的数据的对象。
0: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展望未来，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这样总结：
7: 面对 AI 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势，我们将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繁荣产业生态，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数据效能，向生向新，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标杆案例。
0: 正如专家所说，关键是要沉下去，找到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让技术的飞轮转起来。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8: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到今天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带着台湾学姐雅慧来去爬爬走，雅慧今天要分享的是南京牛首山旅行体验。南京这个所在吼，较早时有一句话叫做“春牛首，秋栖霞”。这牛首啊，就是指在南京江陵区的牛首山吼。这座山呢，因为山形那亲像牛头嘞吼，所以个叫做是牛首山啦。也以前吼，这个所在呢是一处铁矿吼，现时已经变作是南京人真介意的城市后花园吼。景区内底风景真水，吼，各种不塌吼，自然生态跟历史文化交融啊。也杨慧学姐讲啊，伫个这个所在来行行看看吼，会当来食空气吼，也当巩固你感受古建筑的种古朴的甲庄重吼，真适合来这个所在放慢脚步吼，到啊游赏吼。咱到底来听杨慧学姐分享吧。

我是雅慧，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南京旅游哦。在南京的南郊啊，有一处非常美的地方，它兼具了山水之美、历史的厚重，还有文化底蕴非常之深厚的一个美丽景区，就是牛首山。那说起南京啊，其实有非常多人可能首先你会去想到，就是说啊，有那个很好玩的秦淮河啊、夫子庙啊、中山陵啊。但是如果你很想要找一个既能看风景又能去阅读历史文化，好感受佛教文化的话呢，又可以感受到这种当代文旅融合的魅力，那么牛首山这个景区呢，真的是会非常值得大家去逛逛的一个很棒的地方。那牛首山呢，它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那因为它的山顶啊，原来呢就是有东西两峰对峙，它的形状就是说山的那个山顶的形状就很像那个牛头上面的两只角，所以呢才得名叫牛首山。那民间呢也会称呼它叫牛头山。据说在东晋的时候呢，当时的丞相王导啊曾劝那个晋元帝说，哎，不要在这个都城外面建立这个双阙，指着远方的牛首山说，这里啊就是天然的天阙啊，就是所以就是现在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牛首山，它又有天阙山的这个名字哦。那当然它不只是一个就是一座风景山啊，它更能算是一座写进南京城市记忆里面的一个文化名山哦。那如果说从整个景区来看呢，其实今天的牛首山它的这个景区啊，现在呢你能去景区逛的大概比较推荐的就是佛顶寺啊、佛顶塔、佛顶宫，还有一个郑和文化园，它那边还有那个岳飞抗金的故垒、红觉寺塔、摩崖石刻，这些景点都非常值得去打卡。那如果你是很想要一日游的话呢，那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地方，就是都非常值得去打卡啊。比如说就是一进去你就可以逛到那个牛首的广场，牛首广场好，然后必看的佛顶寺啊、佛顶塔啊、佛顶宫这些地方，郑和文化园区跟禅林路这个景观带，其实它的那个我觉得整体上景区都整理得蛮干净的。那整体的游玩时间大概就6个小时左右吧，你就可以大致上浏览整个景区，非常适合就是你今天想要去南京的这个近郊一次的这个深度文化之旅。那我个人觉得牛首山其实它最迷人的地方应该是在于它不是单一类型的景区。怎么说呢，就是说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它是把这个景区它非常的丰富，它是把整个自然的山水还有佛教文化跟一些历史人物跟这个南京城市呢整个更新柔合在一起，所以其实旅游体验的层次是非常多的、非常高的，而且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很值得来打卡。那如果说我们是从那个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其实牛首山这里它很早就是南京啊它的那个南边郊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文化的活动区了。大概是在南朝刘宋大明三年的时候吧，也就是公元459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其实已经建有幽栖寺了。那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法融禅师呢就已经在牛首山这里去开创所谓的牛头禅。所以呢，牛首山其实我们可以说它算是整个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重要起源之一。据说啊，唐代的时候呢，牛首山还曾经与五台山、峨眉山并称中国佛教三大圣道场哦。换句话说呢，你就可以理解成牛首山这个景区呢，它其实也是曾经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的深厚的。牛首山这里呢，除了有佛教文化之外，那为什么说牛首山还有承载非常浓厚的一些南京历史呢？因为呢，这边既有此天阙也，岂凡改作的这种东晋典故，而且呢，还连带着还有一些南唐文化的余韵哦。那牛首山它的这个南侧啊，也有那个南唐二陵附近一带呢，你还可以感受到说，其实是非常值得去做这个研究南唐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的划分。那我们如果再往这个历史后面来看呢，其实那个明代航海家就郑和非常有名嘛，他是据说他是长眠在牛首山了。那当然了，因为郑和的墓就在牛首山这里，所以呢，我们来牛首山这个景区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又感受到说，这座山它其实仿佛又多了一层这种海洋文明啊，这种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意义。那当然刚才我有提到说，我们来牛首山这边旅游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看那个岳飞抗金的这个故垒，这些都是一些属于跟南京的一些历史记忆。所以呢，其实牛首山它不只是一座佛教文化名山，那它也算是一座可以见证整个中国历史层层堆叠的一个文化现场吧。如果从自然景观来看牛首山的话呢，其实牛首山这里它自古以来就有春牛首的一个美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曾经在清代的时候，乾隆年间呢就曾评选出金陵48景当中，

0: 牛首山一山独占三景，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牛首烟岚、祖堂正席、献花清新。那就是说，其实整个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牛首山它的生态就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它更享有南京市郊区的一个天然氧化之称。那就是说呢，其实整个牛首山景区它之所以吸引人，当然也不仅是刚才我们提到它的文化故事，那当然也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那种江南山林的这种灵秀气息啊，尤其呢是在这种薄雾啊，或者是细雨，比如说春天的时候那种新绿长出新芽的那种整体的这种自然景观非常的美。那牛首山呢，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那种若隐若现啊，好，然后那种就是有一些云岚浮动的这种画面感，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去打卡。那现在我们来聊一下牛首山它的一个文化。如果今天呢，我们说文化它是作为牛首山的一个灵魂，那么我个人觉得其实建筑其实也算是它最醒目的一个外在表达的一个传播媒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去参访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去玩的时候，它里面景区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佛顶宫。好，那这个佛顶宫呢，它就建在牛首山的西峰历史矿坑之上，那它与这个佛顶塔里面共同构成一个非常漂亮一个牛首西峰的一个新景观。它那个佛顶宫的外部啊，是由一个非常大的穹顶跟很多小穹顶来组建而成的这种建筑设计，我个人是觉得蛮美的。那它的大穹顶呢，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说，蛮像这个佛祖的袈裟盖在那个上面。好，那小穹顶呢，就是它是以这种莲花宝座跟摩尼宝珠的一个意象的一个组合啊，整体上呢，你就会感受到它有非常鲜明的这种佛教文化的象征意义。那当然呢，它其实也是牛首山，就是从它的这整体的这种山脉矿坑修复到现在建成的这个文化新景观最具代表的一个案例。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把原本就是受损的一个山体的空间，然后逐渐修复，转化为今天我们去牛首山这个景区旅游，你就觉得说哇，里面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艳，因为它的一个公共文化建筑做的都还蛮漂亮的。像我个人呢，其实就是我来过牛首山还蛮多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有那个台胞证就免费，所以去过蛮多次的。好，那我个人就是来到牛首山，每次都会联想到台湾的那个高雄有一个佛光山，因为佛光山它这边也有一个美丽的佛陀纪念馆，就是常常会有这种联想。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当我们可以走进这个佛顶宫的内部的时候，它真的是不得了啊！我只能说是金碧辉煌。我们游客呢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禅境大观的这个核心的空间，它整体空间超大的，整个空间是内部空间是超过6000平方米的，而且呢，你还可以就是观赏到中间有一个可以旋转的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卧像。好，那两侧呢，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象征佛陀出生跟成道的一个禅境花园，真的超美的。好，它是结合灯光、空间跟材质，还有那个叙事。不再只是看文物啦，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可以感受到说里面是有那种沉浸式旅游的感觉，非常的棒。然后因为它灯光效果做，我觉得那舞台设计做还蛮好的。好啊，那如果你就是可以登上这个大概约88米高的这个佛顶塔呢，你还可以去俯瞰就是牛首山四季景色，非常美。不过你要那个爬那个阶梯要爬一阵子，当时爬也是蛮喘的，你就可以感受到说，看那个牛首山四季的景色，就说哇，它那个当代建筑跟山林景观真的是互相呼应，那个视觉魅力非常具有张力，非常漂亮。而且说到牛首山它的一个发展，其实它并不是单纯就是说盖了几个建筑然后景区就非常漂亮这么简单。其实据说牛首山它完成了，刚才有讲嘛，它是从一个废弃的矿坑这种山体的修复，到现在它成为一个南京近郊的一个文旅地标的一个转型，它开始有去打造这种智慧旅游的系统跟这种数字牛首的平台，然后它里面还推出了这个 AR 体验，就是说可以跟这种牛小禅 AI 的这种陪伴式旅游这种智慧服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们这种年轻人会觉得非常的好玩。而且它可以就是更让这些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可以更贴近就是我们现在当代的这种游客的旅行习惯。
1: 好，各位兄弟，谢谢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传播内容，主持人李彤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我们以下来了解跨越海啸冲梦，台墙车尾轮和厦门漫上远通人生的故事。我们好来关注台山邵怡然、王祥平谈谈靠本同方热一谈，欢喜两岸共同记忆。我们好来了解台墙主管仪如何用心铺就台墙发展之路。最美的行在天下，我们要谈谈台墙小姐姐郭玲玉是打卡台珠董府工人。接下来你出进入到今天有秘神发的详细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秘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在五十年的印象中，天神代表的力量同速度，而台湾远通教练车尾轮的课堂确实有点不一样的远通节奏。车尾轮跨越海啸沉降厦门，从天神教练到创业开馆，引述慈心，希望你把天空的力量融入更多人的想法。今天节目里，我们一下来了解车尾轮如何以远通为纽带，和厦门前到数以次家的人生坐标。
7: 看塔顶，看塔顶的动作 ，arch 的动作，好。然后再慢慢的往后微微的弯背。
8: 课堂上，学员们俯身前屈，侧展扭转，在器械上缓缓舒展身心，慢慢进入和身体对话的状态。台湾青年谢维伦正悉心指导学员练习缠柔。相较于传统健身，这项运动更像是一场关于身心平衡与肢体协调的慢艺术。
7: 一般的运动都是以二维为主，那缠柔这一个运动它是以三维的运动为主，这样子，对，所以会有屈曲跟伸展还有扭转三个动作一起完成。原理它就是以芭蕾舞为主，然后去做在器械上练习一系列的芭蕾舞的动作。
9: 学员于女士
10: 做完之后身体非常的舒展，然后了就是整个人的心特别的年轻的那种，朝气蓬勃了。
8: 谢维伦来自台湾宜兰，学的是体育专业，在台湾的健身房从业数年之后，2012年受公司外派首次来到厦门，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
7: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8: 从初来乍到到慢慢融入适应，再到一步步扎根，14年间，谢维伦在厦门完成了从团课教练转型为普拉提缠柔推广者。后来他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健身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运动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让身体回归到平衡稳态。
7: 当我练习完普拉提之后，我会发现它可以帮助我的运动损伤得到修复，对，所以对我来说必须要有普拉提这个东西，它才可以帮助我的职业生涯走得更长远。它以螺旋为主，对，那普拉提它练习的是核心跟控制还有稳定为主，对，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
8: 谢维伦不仅将事业扎根厦门，也在此安下了生活归宿。场馆里入口处的一面故事墙记录着他这些年在大陆的足迹，也见证了他和学员们朝夕相伴、彼此成长的温暖时光。
7: 这面墙呢，记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 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对，然后这边有我们每一年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庆的照片。我们每一天每一位同学的上课，我们都会把它留念下来。
9: 学员王女士，
11: 这十几年真的像朋友一样因为她本身她也是自己一个在厦门，那我们厦门人很热情的嘛，对，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平时我们有一起约吃饭喝茶。
8: 如今谢维伦把课堂延伸到了城市更大舞台，每逢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他常受邀组织学员上台领操热场，将健康理念融入厦门的城市脉动之中。
7: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8: 普拉提与缠柔雕琢了谢维伦的身心修为，也让他在鹿岛寻得归属感。如今这间场馆早已不只是授课空间，更是一位台青在鹿岛扎根成长，以运动传递健康、架起两岸交流桥梁的生动缩影。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优美讲法，我系主持人苏怡。总统蔡英文太后台湾后生小议员王祥平谈谈台流小后年文课文年一头开展的谈情之旅，向年里引发的两岸关注同共鸣。两位台生的一趟前见熟人之旅，用几多年前人见证的课本底部的秀美风光，也发现了年一谈主编文庙武庙的情字同台流的热脉相承的课文作者吴宗泰的家国情怀。三岁间相同的历史人物，让两位台生层层感悟到两岸同文同字，同景同人。人一谈不但是一方风景，更是两岸同胞彼此牵挂、血脉相连的温暖印记。
2: 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学生邱如莹、王湘平寻大陆小学语文课文《日月潭》开展的探寻之旅，引发两岸关注与共鸣。邱如莹来自台湾桃园，今年大四；王湘平来自台湾新北，正读大三。与大陆学生交流时，提及台湾，多数人脱口而出的是《日月潭》。细究得知，大陆小学语文教材中有篇课文叫《日月潭》，由祖籍广东的地理学家吴壮达所著。
4: 邱如莹，
2: 我感觉特别的感动，就是感觉其实在两岸人民心中，我们都有一个日月潭，一个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很熟悉的日常，另一个就是大陆对我们的牵挂。
4: 王湘平，
5: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对于海峡对岸的大家来说，可以说是精神象征一样的存在了。
3: 虽在台湾成长，两人却从未去过日月潭。课本中的风光是否如文字般秀美？吴壮达是怎样的人？今年回台湾，两人开启探寻之旅。当课本中所述景色呈现在眼前，两人感叹于作者的妙笔生花。当发现日月潭附近孔子庙、岳飞庙的建筑形制与大陆几乎无异，二人深受触动。
4: 邱如莹，
2: 我觉得课本描述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就是一模一样。它那为什么那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更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是很重的，所以它才那么美。
4: 王湘平，
5: 日月潭那边的寺庙，包括文庙啊、武庙啊，其实跟我们在大陆去的一些寺庙其实是一样的。然后这也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两岸是有着相同的历史、同样的文化，用着同样的文字，有着一样的祖先，我们祭拜的也是同样的人。
3: 据查证，吴壮达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澳门，1947年至1948年，他遍访台湾山川风物，据此撰写《台湾的开发》《台湾地理》等专著，《日月潭》便是改编自其中的一篇散文。
4: 邱如莹，
2: 走完这一招之后，我对于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爱的始终是同一片土地，我们讲着同样的语言，也有同样的历史，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是同根同源的。
4: 王湘平，
5: 可能日月潭就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可能或许只是一个湖泊，但是对于大陆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是对台湾最初认识的一个起源。那这也是两岸共同的回忆，我们也很感动。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年嘅有味神话，我系主持人苏怡。当前有近来见到嘅台湾产业跨越海上，和厦门一片存在等两岸紧密合作、风沙神国嘅土地上，逐渐成长。唔少台商更系从追梦者成为拜土人。主管以你作为其中的一位，今日你我等一下来了解台强主管以以后用心铺出台强发展之路。
2: 嗨，大家好，我叫主管宇，我是来自台北的台青，那现在在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湾青年创业基地。
3: 作为台二代，主管宇上世纪90年代就随父亲来到厦门，后回到台湾。主管宇站在金门岛上，他远眺着厦门的发展。
2: 从金门看着厦门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会回来来做一个发展。
3: 2024年，朱冠宇与朋友携手在湖里区创办了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青创业基地。该基地聚焦数字化产业，划分为科技类、生物科技类、影视传媒和直播这三个板块。自创是基地的主旋律，朱冠宇成为了这个基地的家长，通过基地对接资源，助力台青来到厦门开创事业。
2: 我们所有能够从台湾过来的这些孩子们啊，年轻人们啊，他们其实对整体未来他是很有向往的，那我们就以老带新的这个角度来去帮助他们，然后也扶持他们，让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事业上一起做事的一个伙伴吧。
3: 当下人工智能正掀起创业风口，朱冠宇也紧抓机遇，与团队研发和调试数字分身系统。只要对着镜头说一段话，然后输入文案，就可以利用 AI 技术合成出分身，代替真人进行直播演讲，快速便捷帮用户制作短视频。
2: 你比如说，我可能一天拍一支影片需要花4个钟头，但是我今天透过我们 AI 数字人的这个工具，我可以在5分钟内我就可以拍好一支视频，可以去快速的降本增效。那我们现在透过的就是说大量的做矩阵号，因为我们数字人来讲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出到10支影片、20支影片，然后由机器人带回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宣传啊，整体的市场潜力来讲它是非常巨大的。
3: 朱冠宇还开拓影视传媒的新赛道，通过音乐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他召集了两岸多位青年共同翻唱歌曲，同唱一首歌。
2: 比如说我是福州的，那我就找一个福州的人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那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原来两岸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它很多的方言、很多的习俗跟文化都是共通的，所以我们特地去打造这首歌。
3: 朱冠宇说，良好的发展势头让他开始规划未来的新版图，他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基地的服务范围，助力台青项目做大做强。
2: 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基地的一个口号就是两岸一家亲嘛，一个基地一个家，就是我也希望让台湾的孩子来到厦门我们基地以后，我在创业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会更去注重一些重点，所以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未来帮这些来创业的孩子更好的一个铺路。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1: 先
2: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日你一度人工作用人道恶亚道，习惯你带上一片真心人造，奉送又舒服。唔少年你嘅喺习惯带定而你出脚

0: 疲劳紧绷状态。也正因如此，一次性
1: 三呢，就是说你这个接触的时间长，一个是热量的积累，再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样慢慢慢慢呢，它可能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从视觉表面上看，你可能看着皮肤没有明显的红啊肿啊，但是它其实深层次的它就已经受到了这个损伤了。
0: 郭伟主任详细划分了低温烫伤的三个损伤等级，不同症状对应不同损伤程度。轻度烫伤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疼痛，损伤停留在皮肤表层；中度烫伤会出现持续性刺痛，皮肤表层会起水泡，皮下组织已出现明显损伤；重度烫伤最为凶险。
1: 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的就表面皮肤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白甚至发黑，它的疼痛感觉就消失了，它不疼了，但是就是触觉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甚至出现皮肤的破溃呀、继发感染呀，这些类型就都很严重，很严重。
0: 很多网友疑惑，蒸汽眼罩体感温度略高于皮肤，并非高温热源，且不同于传统水蒸气热敷，本质和暖宝宝一样，属于热敷贴。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很多人习惯的戴眼罩、贴敷暖宝宝、开电热毯睡觉，风险都会大幅升高？对此，郭伟给出明确解答。人体睡眠状态是低温烫伤的高危场景，入睡后人体副交感神经占主导，痛觉温度觉敏感度降低，同时夜间血液循环变慢，皮肤散热能力减弱，热量更易在局部淤积，慢慢侵蚀皮下组织。同时，专家也从精准的温度、时长、损伤阈值直观揭示了热敷产品的安全边界。
1: 由于人体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感觉会减退变迟钝，那么到了夜间，如果相当同样的温度，在睡眠的状态它其实会下降，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跟时间还是有关系，蒸汽眼罩它可能温度大概是在44度到48度左右，但咱们就是如果是44度长时间接触皮肤的话，一般如果要超过6个小时的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那如果到了46度呢，就大概是3个小时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那如果说是49度到50度呢，它大概就15分钟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损伤，那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咱们这个蒸汽眼罩呢，肯定是不能长时间的或整夜的这种佩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
0: 此外，大众面临的其实不只是使用时长不当的风险，不少产品本身就存在质量缺陷、温度超标问题。针对行业乱象，2025年正式实施的行业新标准明确划定安全红线，蒸汽眼罩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6摄氏度，单次使用时长建议不超过20分钟，严禁佩戴睡觉。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检测室副主任赵海浪进一步拆解产品隐患时解释，因为发热规律是快速升温、冲高回落，峰值温度波动大，可控性差。市面上价格低廉的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发热粉体容易堆积，发热不均匀，因此这类产品实际是无法实现所谓稳定恒温的。
2: 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它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发热体容易堆积，发热状况不稳定。
3: 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是在短时间里面迅速发热，从一个低点升到一个最高点，然后它在最高点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是在最高点会持续的往下降，它所以不存在一个恒温状态，是达不到这个技术的。儿童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0: 一旦发生低温烫伤，错误处理会直接加重二次损伤。郭维规范了标准急救流程，并辟谣各类民间偏方，牙膏、香油、酱油等偏方不推荐，不仅无法修复创面，还易引发感染，遮挡创面，影响医生判断伤情。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一旦出现水泡破溃、渗液流脓、皮肤发黑、感觉消失等中重度烫伤症状，紧急处理后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治疗。
1: 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热源呢给它撤掉，摘了眼罩啊。再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凉水，一般我们说的10度啊15度左右这个凉水去持续的冲洗，避免揉啊搓呀，这样的本身皮下就已经受损了，你这样揉搓有相互的这个剪切力，它就容易造成继发的损伤，甚至表面皮肤的破溃。而如果出现水泡的话呢，避免就是强行的要把水泡

0: 要给它挑破呀。然后一般咱们民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涂牙膏啊、香油啊，这些都不推荐。表面可以涂一些就是消毒的，比如说像碘伏啊、这个酒精啊消毒，然后用这个无菌的纱布给予覆盖。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比如说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啊，已经出现了中度或者重度的这种烫伤，起了水泡或者水泡已经破了，然后甚至有不光是流这个渗液，它会出现流脓，或者出现重度的这种烫伤，出现了这个皮肤发黑呀、啊，感觉消失啊，需要迅速的来及时就医吧。
1: 低温烫伤的本质是温度与时长叠加的隐形伤害，而不合格产品的温度超标更是将慢性隐患变成了即时风险。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无论是合规产品还是网红爆款，都不存在可以整夜佩戴、无限敷用的热敷产品。守住安全的核心不是依赖产品宣传的恒温安全，而是严守温度标准、严控使用时长，正视隐形烫伤风险，甄别产品质量隐患。针对性保护高危人群，才能让暖心的热敷真正守护舒适与健康，而非变成一场无声的伤害。

0: 因为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大家都已熟悉在讲杭州，其实呢，按中国名为东湖的湖泊呢也一多，比如讲武汉东湖就相当有名。而在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富盛东侧，同样呢也有一处东湖，今年背靠等垂柳的墙上，面朝山脚的街头，自成一派宁静恬静。台州东湖唔系自然天成的，而系北宋年间人工雕琢的杰作。原来呢系水源田船屯边的地方，后来呢经过北宋苏峻用以治水辟为人林。台州东湖公园唔单系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还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公园底部一道的建筑同景点都有等重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今日同杭州市府同扬州西市府相比呢，台州东湖公园系更加嘅清幽，适合慢慢嘅游玩。今日呢，我哋要谈谈台长小姐姐过年又是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苏俊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俞悦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同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前世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桢，钱瑄也正是钱景桢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素，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哇，这不就是热播剧《太平年》前世在宋朝的后续篇章吗？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

0: 碑林，然后它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昙伦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的洛林海池、半郭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3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3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9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起来了啊！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7岁呢，赋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在御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哦，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3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非常节目嘅完整内容，中汤节目嘅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来聚焦正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集金注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6: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贵州青岩》下集。
5: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俗文化。
6: 巴雅会馆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散文《放风筝》。
5: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8: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9: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7: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0: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7: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9: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7: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各位听友，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与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为集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6: 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不同，中国古代青铜器以鲜明的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的礼器，到征战四方的兵器，从钟鸣鼎食的生活场景，到问鼎中原的政治博弈，青铜器不仅是物质工艺的结晶，更承载着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
5: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集金注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6: 此次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富豪萧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萧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集金注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来听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12: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富豪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萧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萧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5: 青铜器被称为集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此次展览不仅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萧尊首次回家请亲， 与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妇好萧尊同时展出。
13: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三千载，阔别五十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萧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萧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萧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萧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三千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妇好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6: 展览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及造型、纹样、铭文、工艺、锈蚀五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的精髓。
5: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的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涵。
6: 第一单元形具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爵的古桌质朴，到商代晚期萧尊、妇好分体眼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供纳场面铸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让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5: 第二单元铸鼎项目，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殷墟三层花式的繁入纹样，再到转变期切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悔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6: 第三单元绢镂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仅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5: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与飞棱，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饭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流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如玉元歌、嵌绿松石月、错银流金云纹鼎等器物，让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超高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6: 第五单元五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历经千年埋藏与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让观众了解锈蚀不仅是岁月的印记，更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5: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

0: 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院内，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前，有的打卡拍照，有的仔细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观看这个展览让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啊、到铭文呐、啊，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为何说西字塔下藏有小镇醉卷文风？总台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沿两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啊，谢谢哥哥。
5: 生意如何嘛？
3: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丝绸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还用人家的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说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很畅心。
4: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共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5: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所以走进来很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4: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 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6: 我这边西菜啊。
4: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家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家酿。
3: 贵州省屯卜研究会会长吴宇：
7: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4: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8: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4: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8: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9: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子，漂亮。
10: 喜不喜欢呀？
11: 喜欢。
9: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4: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5: 一点朱砂入心房，
4: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5: 状元及第，花满盘。
4: 清光绪12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12: 我叫赵子虎，从湖南湘潭入选第9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英国的唯一的状元。骄奢为鉴，
13: 骄奢为鉴，
12: 勤俭为本。

0: 为本，
1: 秉性勤财，
0: 秉性勤财，
1: 处事谦和，
0: 处事谦和，
1: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族。
2: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1: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一炯的老祖公。赵一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2: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1: 我们要好人政绩也挺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2: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3: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4: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2: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4: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2: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5: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4: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

0: 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1: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年，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它是保存的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2: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0: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1: 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浦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也是哪吒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名太乙洞，相传为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日益热络，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呢？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作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如何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今天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四十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远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公关。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 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说中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常将风

0: 筝叫做木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帛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来。
1: 宋代之后，风筝越来越多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之中。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0: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比如以沙燕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卫记风筝，飞行时发出哨声如同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药风筝，博采众长的潍坊风筝。
1: 对许多文人而言，北京的风筝是与他们的童年乡愁紧紧相连的。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与北京的风筝有关的散文《放风筝》，他会如何去描述那些飘舞在胡同里、城根下，成为了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的风筝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份藏在文字里的风筝记忆吧。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流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 费了不少手脚。

0: 而风仪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1: 有人说风筝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想，其实风筝也彰显着一方水土的性情。这些造型各异的风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您有机会，请到各个地方看那里的风筝，听当地人讲他们与风筝的故事。
2: 当您亲手放起一只风筝时，您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放风筝这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呢？因为那根线牵着的不只是风筝，还有我们心里那份想飞的心情和那一缕淡淡的乡愁。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再户启动。
8: 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怎样保留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后，获得两岸影视业界积极响应。近日在上海举行的谷雨相逢聚会两岸，两岸青年短剧合作发布会上，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正式启动。
8: 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当中提到，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
7: 两岸青年短剧合作计划依托短剧这一在当下青年群体中最具传播力的影视形态，以轻巧鲜活的表达方式促进两岸青年增进理解，加深认同。
8: 两岸影视界人士表示，近年来大陆短剧呢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在制作水准、叙事节奏还有商业变现等方面都形成显著优势。两岸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有望从内容交换走向深度共创，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7: 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四个入选乡村其中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8: 伴随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锦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侗寨。
10: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 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1: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冈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10: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冈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冈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12: 在黄冈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耙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10: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13: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1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14: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1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15: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1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禾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禾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禾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16: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1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17: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10: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 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自由自在，感觉爱可是它，真假也是飞不过来。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10: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11: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2: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0: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多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2: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10: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 就给那个学生诗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2: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课官卷，选择题有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0: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2: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0: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都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12: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

0: 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刺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囿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 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会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像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0: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2: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9: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0: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8: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1: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2: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8: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9: 天青哥，我想你。

0: 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1: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2: 第92集。日光已经西斜，念竹和盛兰推着轮椅穿过前门外大街，奔向西边的九道弯胡同。樱草紧紧地抱着相框，将相中那两个年轻的爱侣深埋在自己的怀抱之中。他的泪水已经擦了又擦，但仍止不住心头的激荡。在如此岁月风尘中，竟然还能找到这瞬间的影像，谁能置信？原本以为自己早已百炼成钢，百毒不侵，再强烈的冲击也能承受，却不想在年轻的自己与爱人温柔的视线中，数十年砌就的坚实堤防瞬间溃不成军。他不再是那个平和的世纪老人，看淡人生的百岁寿星，他仿佛又回到情怀恋恋的少女时代，痴缠在爱人宽厚的臂膀之中。盛兰关切地脱下自己的外套，围在樱草身前。太奶奶，您冷了吗？怎么都直打哆嗦啊？要不咱们先回家，改天再来。您刚才太激动了，对您身子不好。
0: 不，走完吧，我没多少日子了。
2: 樱草伸手按在胸前，感受那个铜牌的形状。70多年，它还一直戴在脖子上。铜牌磨得锃亮，上面的字迹已略有模糊，但始终如同烙印一般深刻在他的心底。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世间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恒久的。月有圆缺，日亦有升落，真正永恒不变的不是事物，而是一颗倾城相守的心。九道弯会和那照片一样还在吗？九道弯还在，却也不在。九道弯胡同已经改名叫公子胡同，取的仍是那曲曲弯弯的形意吧。原本长长的13道弯被加长的梅市街截去两道，建起了一排崭新的大厦。那消失在大厦拔起之处的第2道弯恰恰就是樱草的家。祖孙三人无奈地走进剩余的半条胡同。樱草依稀还记得自己骑着羊跑过的几家门口，如今都换成了崭新的红色木门，紧闭的门扇两侧装着可视门铃。盛兰跃跃欲试地想要按铃打探，樱草轻轻地摆了摆手。
3: 站在静谧的胡同里，樱草微闭着眼睛，思绪飞过一扇扇街门，一堵堵院墙，重新飞临那20年陪伴成长的欢笑与泪水凝聚之地。他看见童年的天青坐在他枕边，握着自己的小手哼唱雪拥蓝关，看见少年的天青腰扎板带，飒爽地舞动手中的靶子。他看见天青从堂屋里飞奔出来，冲到街门外轿子边，将心爱的小铜牌塞到自己的手里。他看见天青喊嗓回来，走进院子，惊愕地凝视着多年不见的自己。

0: 我那院子还在，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什么样子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早已完整地留在樱草的心里，随着它来，也必将随着它去。樱草缓缓地睁开双眼，抱紧了手中的相框。去广生楼吧。
1: 妈，这时候太晚了。
0: 去吧。
1: 太奶奶，这怎么是条死胡同啊？
0: 怎么会呀？街口广生楼的招牌不是还在吗？
1: 广生楼早就拆了，您知道的呀。
0: 我就要看看原址。
1: 真进不去，前面有道铁门，还挂着锁呢。哎，你们几位干什么的呀？
2: 怀旧的惆怅忽然被一声喝问打断，只见一位五六十岁的老爷子背着手夺过来，眯眼打量着这形迹可疑的祖孙三人。念竹忙道：
1: 啊，我们以前就在这儿住，现在回来看看，这肉市街怎么封了？里头的广盛楼呢？
3: 嗨，这里头盖个新商业区还没完工呢。这广盛楼啊，原址复建上个月才盖得，也还没收拾利索。您几位想要看戏啊，得等明年夏天再来了。
0: 复建了，好啊。我这把年纪啊，不见得能挨到明年夏天了。老年家，今儿能给我们看一眼吗？
3: 嗨，就是个光秃秃的戏园子，有什么可看的呀？
2: 樱草无奈，翻开怀中的相框，指了一指。
0: 先夫是当时广盛楼挑梁的角儿，城乡社的社长，跟这个戏园子呀有极深的渊源。我就……
2: 老爷子望着相框中素颜的天青，并没有认出来，而听得城乡社的社长却吃了一惊。
1: 哟，您老说的是靳老板靳天青啊？哦，您几位是靳老板的家人？嘿，我们全家可都是靳老板的戏迷。那来来来来，那行，进来进来看看吧。我领你们去广盛楼，慢着些啊，不然非掉坑里不可。
4: 老爷子唠唠叨叨的领着祖孙三人绕过大片工地，走向广盛楼。天色渐晚，这片寂静无人的工地如同一座鬼城一般，到处都是完工和半完工的仿古建筑。樱草已然全然认不出方向，直到跟着老爷子左拐右拐，来到了一座大院前。
3: 老太太，您瞧瞧这儿，您还认得吗？
4: 果真是原址复建，梦中走过了多少遍的场景，如今重回眼前，简直有些一幻一真。樱草压抑住内心的激荡，抱紧了怀中的相框，示意念竹和盛兰推他进了院子。院中的戏楼全然遵循原状，只是院角的小仓库和楼梯下的柜房不复存在。樱草望着那小仓库的位置，想到了竹青，不禁肃然低首，双手合十。
1: 妈，咱还去后台吗？
3: 小时候您老带我和天心来过，那时候城乡社早已爆散，父亲的老兄弟却都还在。每次我们上后台玩，他们都特宠我们，送好些个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别的孩子可都没这待遇。有几位大爷大叔啊，一见到我跟天心总是盯上老半天，又叹气又流眼泪的。那时候我们小啊，我们不懂事儿，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都是父亲结下的情谊。
0: 去看看吧，广盛楼每寸土地都有你父亲的印记。
1: 哎呦，老太太，后台可不能去，那楼板还没完全搭好，一不留神呐，踩空了掉下来，我可担待不起。您呐，就跟前台转转吧。啊，
2: 踏进戏楼的那一刻，樱草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抖。那老爷子说的没错，这只是个光秃秃的戏园子，只盖好了骨架，软硬装修都尚未完工，离广盛楼的原貌还差得很远。

0: 但此刻暮色已经笼罩四周，在这半明半暗的黄昏里，楼中的一切全然模糊了过去与现实的分界。与樱草眼中看过去，只见高大深远的天花，广阔的厅堂，依稀便是当年自己出来广生楼时见到的模样。那正前方的戏台，台前两根圆柱，台后出将入相的两个场门，台下四面八方的池座、前廊、包厢，都与樱草记忆中相合，几乎只差满场观众在屏息静气地等着锣鼓三通。樱草心潮激荡，泪盈满睫，双手按住轮椅扶手，昏昏然想站起身。念竹和盛兰连忙扶住他。
1: 哎，您老当心呐。
0: 念竹看了看母亲的神色，觉得不妥，轻声说：
2: 妈，这出来都大半天了，想必您已然累了，要不咱回去吧。啊，
0: 不。
2: 妈，我可不能再听您的了。盛兰，咱们送你太奶奶回去。
3: 不，你们让我在这儿坐坐，甭管我，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念竹、盛兰，你们过会儿再来。放心，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坐这儿。
4: 念竹从不违拗母亲之命，心中也体察出母亲此刻的心情，只能暗叹一声，示意盛兰和那看门的老头一起退开。老头见樱草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戏楼里，不怎么放心，热情地建议说：
2: 老太太，我帮您把灯打开吧，您能看清楚点。
3: 甭了，谢谢，我不需要看清楚。
2: 嗨，这儿乌漆麻黑的，再待会儿啊就什么都瞧不见了。这么着吧，我帮您开个小灯啊。
4: 看门的大爷不由分说跑去门边开了盏小灯，这才放心地和念竹、盛兰一起出了楼门。这盏灯在戏台正上方昏黄地亮着，小小的光圈只照到台子当间的一块方寸之地。茫茫黑暗中，这灯光显得整个戏台的气氛更加逼真，几乎就要有一位全身披挂的角儿在这灯光中亮相。四周的一切已经全部陷入黑暗里，正如那真正开了场的戏无需看到台下的细节。静静坐在台前的樱草，泪水终于流下脸颊。阔别数十年的广盛楼此刻原封不动地回到他的眼前，风流韵致一如当年。他看到戏台背后挂起大段彩绣的巨幅守旧，中央摆出铺好桌围椅配的一桌二椅，文武场面一一就位，胡琴、锣鼓、铙钹安然等待开场。他看到台下客似云集，喧嚷着聊天、饮茶、要手巾板的，一双双热烈的眼睛齐盯着上场门，满心里酝酿着一个碰头彩儿。他看到戏台上方的大匾“盛世元音”，台前红漆大柱上也醒目地镶着一幅对联，字字句句，多年来无数次涌过他的脑海：“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会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樱草真的置身在一出戏里了，耳边听得锣鼓丝竹奏响，满台欢声雷动。戏台中央那簇灯光里，一名白盔白铐的武将手握银枪，威猛亮相。他认得这盔头，认得这铐，认得这张熟悉的脸。尽管遍施粉末，但他记得这重彩下每一个细致的轮廓，

0: 记得自己的手指抚摸过，双唇亲吻过的感觉。宽广的额，浓密的眉，秀长而不失阳刚气魄的黑眼睛，挺而直的鼻梁，轮廓分明的唇，刀砍斧削一样的下颌。这张脸的每一丝线条都深刻在阴草的心底，76年来从来就没忘记过。
1: 天青哥，
0: 阴草轻轻地伸手向前，在虚空中爱抚着，任由自己的呼唤消失在如山崩如海潮一般的喝彩声里。台上的天青像是看见阴草，如同每次看他的戏一样，只用眼角余光扫过他，神色并不稍动。然而阴草知道天青的心里有他，他微笑着闭上眼睛，倾听天青高亢嘹亮的唱腔，用他的戏，他的心，他的美，穿透着戏园中每一个角落，抚慰每一个听者的灵魂。樱草，
1: 樱草的手被握住，那样有力，那样温暖，那样熟悉。他睁开双眼，天青已经蹲在了他面前，一袭青色的长衫，素净整洁，精短的黑发根根竖立，更显得明朗的面容干净无比。天青正凝视着他，眼中有喜悦的笑意，更有炽烈的光芒。
0: 阴草，你来了。
1: 阴草有些困惑，一时不知道身在何方。但是身在何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握到了天青的手。这么多年，魂里梦里就是期待着留恋着这双手，对那力度那温暖的渴望几乎令樱草五内俱焚。他不顾一切地拉住他，扑进他怀抱，那怀抱也依然宽厚火热，熟悉地令樱草流泪。樱草仰起头，轻轻地抚摸天青的脸颊，吻上天青的双唇。天青俯身也来吻他，唇间的温暖融化了樱草整个身心。天青哥，这是哪儿？你怎么回来了？你知道吗？我等你很久了。
0: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
1: 樱草恍然转过头，望着自己身边，他的身后有位极老的妇人，端坐在轮椅上，紧抱着一个相框，双眼半闭，呼吸已经停止，只是嘴角还挂着满足的微笑。樱草在低头看自己，只见自己白袜黑鞋，月白的短袄玲珑地掩过百褶黑裙，两条辫子垂在胸前。面前天青明亮的双眸里映出自己年轻娇嫩的脸。天青哥，那是我吗？樱草指指身后的老妇人，又握了握天青的手。天青的手那样结实有力，温暖干燥，一如从前。这是你吗？
0: 樱草，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1: 天青拉过樱草的手，深深地拥他入怀。樱草埋头在他宽厚的臂膀中，不再思量周围的一切。两人拥抱良久，抬起头来，彼此喜悦地凝视着，心头都被幸福和丰足填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2: 我们走吧，天青哥。
0: 是啊，还有很长的路呢。两人紧紧地拉着手，走出广盛楼，走过摊贩云集的肉市街， 来到车水马龙的前门外，夜色已深，灯火依然辉煌，男人女人们穿着长衫短褂袄裙学生装，流连在街市之中。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多么美好的景致啊！樱草与天青相视一笑，携手走进人流。大街上轻声笑语阵阵飞扬，与市声交杂在一起，飞向壮丽的五牌楼，飞向高大宏伟的前门，飞向整个古都的青砖碧瓦之上。大雪在黑暗中飘落，茫茫覆盖了整个北京城。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谷谷吕思维演唱的《当我变成我们》，那这首歌是送给所有乐迷的，传达出生命旅程当中有人陪伴在身边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陈零九演唱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歌曲《你有我》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深情演绎，非常具有感染力。那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温暖的守候。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情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了。继续要送出苏慧伦的演唱《我是我的》。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歌曲描绘了音乐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偶然翻出的老照片上青涩的两个人的模样，便是美好昨日最浪漫的证明。郭顶的音乐作品总是能够击中歌迷的心，刚刚听到的这首《我们俩》也不例外。用心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的微小事物实际上无比美丽。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莞尔》。

0: 完整。
1: 比最更好的我们来自歌手王赫野的演唱，他以温暖的歌声传达出最真挚的情感，让人听完之后感觉心里暖暖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郭靖的演唱《月亮会记得》。

时隔晴天组合带来的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是以日常对话般的口吻展开，歌词当中充满了对彼此的鼓励以及对自我成长的肯定。部分歌词如《亲爱的你别灰心》、《开局一片荒野地》、《旧种棵会生长的心》等，传达了面对困难时不放弃、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大张伟带来的创作演唱《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刚刚分享的歌曲《慢慢喜欢你》充满了爱与温暖，表达出了愿意花费一生的时间去丰满两颗愿意在一起的心。歌曲是以简化的编曲搭配莫文蔚的演唱，展现了她的独特声线和真挚情感，令人印象深刻。继续来听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了，《暖暖》送到各位的耳边。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稳稳的幸福这首歌是擅长写中慢板歌曲的音乐人小柯创作的，陈奕迅很具叙述性的口吻娓娓道来在爱中的温暖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也许不需要轰轰烈烈，稳稳的就挺好。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暖心歌声。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柯以敏演唱的《温暖是红色》，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王菀之演唱的开场歌曲 Love Has It All， 曲风欢快而温暖，也是让大家尝试着去体会关于爱的点滴，然后放任那种阳光般的温暖感觉占据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下一秒》。

0: 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是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歌词简洁但饱含深情，土布叔叔乐队用他们独特的音乐语言，让风吹散了烦恼的阴霾，雨水冲刷了不如意的沉重，唯留下美好和笑容。继续要送出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刚刚分享的是蔡明佑演唱的歌曲《我可以》，爱要怎么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这首歌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也是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带给我们十分甜蜜的感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徐怀钰带来的演唱《飞起来》。

0: 歌曲《冬枣》里的歌手田毅是浓烈温暖的。冬枣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水果了，每到冬天，冬枣总是会给我们一种暖心的甜蜜的感觉。爱吃冬枣的田毅把这种生活的碎片凝聚成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送出路虎的创作演唱《表白白》。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Sweet 音乐组合演唱的《樱花草》是完美展现了他们最适合倾诉少女情怀的甜美嗓音。在歌曲营造的梦幻童话故事里，没有失落，也没有遗憾，只有闲适的阳光和乱了的心跳。邀请所有听者感受如糖果般的甜蜜爱恋与美好时光。继续要送出的是张瑶带来的演唱《有你相随》。

0: 方。
1: 很甜的一首 Sugar， 来自刘耀文的演唱，陪伴我们回味那些一起度过的甜蜜温暖时光，相信也让你印象深刻。副歌的旋律和歌词是非常具有记忆点的，让人沉浸在欢乐氛围中，不禁嘴角上扬。接下来要继续聆听林志颖带来的演唱，芹菜一起来分享。

0: 刚刚 Twins 带来的这首《星光游乐园》真的是光听歌名都觉得哇，好浪漫呢、啊。本身形象和歌声就非常甜美的 Twins 在这首甜歌当中也是将少女的恋爱心情生动展现。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为你唱首甜甜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周渝民带来的演唱《温柔的晚安》，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希达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来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啊，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也刷落去咧，是咱这个时间段吼主要内容的拍报。头先咧是咱的文化遗产的单元，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呀。这是定州陈氏形意群，也个有先天八卦掌等等的只刺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咱今仔日会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阵来去了解这几门技艺。也第二时段是永生堂，那我那是邀请到咱的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跟咱分享开讲啊，有关讲这个手麻吼，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情况呢？吼，这是不是身体来跟咱团队一个什么款的信号呢？吼，那肩胛头啦、锁骨歪吼，那到底是？带着得一条神经根呢，好，今仔日啦，咱带着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啊开讲，也够分享。呀，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今仔日要甲乡亲时代到阵来去分享拍报的咧，这是由台湾戏曲学院甲咱带来的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一集。好囉，各位鄉親時代，這樣在今天這一點鐘咱厝上正港的節目拍報過後刷落去，咱就來聽一條歌休困一下，一條歌過後咱繼續開講。

一个马蹄所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到起是文化遗产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到底来去分享拍波的啊？这是定州陈氏形意群，也够先天八卦掌顶顶的吼，遮刺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那第一只喜德甲咱的乡亲士大做一个介绍的是咱这个定州陈氏形意群啊。伊这是咱河北省定州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于咱中国传统武术内底的赖家群之一啦。伊的吼作为特征，讲究的是出手紧吼，那紧拍紧收，强调的是稳、准，也够雄。那这个军法啦，会当讲是法官伫个这燕赵大地吼，这深厚的武学传统啊。那会当讲定州这个所在啊，自古以来吼，就比较爱好武术吼，有出过两位武状元，那武术文化是比较兴旺的。那定州陈氏形意群呢，是注重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吼。那追求一种刚柔并济、以静制动、借力拍力的这种武学理念。那伫个这个2022年的时阵啊，这个7月份吼，这定州市是举行这个揭牌仪式吼，正式的把咱这个定州陈氏形意群列入到一种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底。这也标志着讲，伊的传承啊、甲发展啊，是进入一个新的抗战吼。那说落去咧，咱得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吼，讲这个伫个咱。定州的吼，这个定州陈氏形意群先天八卦掌顶顶的加这个武术，吼，伊现住时也传承情况是安怎？
1: 哇哇，这一套拳法把咱们定州五院的这种精气神给打出来了，出拳带风，落脚生根，看的人是热血沸腾的。
2: 其实我跟您说，定州的这个武术可不只是咱们看到电视剧里的那些。嗯，这片燕赵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多豪杰啊，那可不是虚言。嗯，齐集了内家拳的三大拳法，太极、八卦、形意，组成一拳一太极，一步一八卦，一劲一形意的格局。
3: 我们定州还曾经出现过两位武状元，哦，一位是邢敦行，一位是狄飞虎。这两位从武举到武状元的精进，就说明我们定州自古以来呢就有尚武的精神。
1: 那么这个内家拳、外家拳在这个大类上面，能先帮我们讲讲有什么不同吗？
4: 过去人们讲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的就是内家拳啊，外练筋骨皮就是拍打、击肋、抗击打，这属于外家拳。
3: 太极拳以圆为核心，这个步伐沉稳缓慢；这个八卦掌呢是以转圈为根本，身随步转，掌随身变。形意拳它是以指为特点，快打快收，讲究稳准狠。三大拳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太极如摸鱼，八卦如推磨，形意如挑担。
1: 哎，俗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试试吧，
3: 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太极拳这个起势。
1: 行，
5: 蹲得好低哦，
3: 是不是像是不是在摸鱼？左摸一条，右摸一条，然后摸到鱼了以后抱到了怀里。哎呀，他不好，他跑出去了，这就是哦，可以用这个来理解这个动作。哦，
1: 那也是指这个招式像是在摸鱼的场景。
3: 对对，我们太极拳主要是练这个平衡，下盘一定要稳。太极拳里边有一个动作就是太极蹲，它就能很好展示这个太极拳的柔韧性。哇，现在有请我们卢占强师傅给大家展示一下太极蹲。
6: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太极蹲抱眼猴。
5: 哇，它好稳，
1: 核心好稳。 还能起来。
2: 哇，形象的猴的动作啊。
1: 首先是抬腿。
2: 对，抬腿蹲。
1: 抬腿，哎，我一看就不是练武的。好，
2: 下去。坐下去。
7: 对，这个腿不动。
1: 哦，不动。
7: 起。
8: 起不来，起不来。教大家两个养生小动作，打开身体的郁结。双手举起来，像蝴蝶翅膀一样来回震动，这样走的时候，早晨散步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来回一边走一边。
1: 老师，您这是认真的是吧？
8: 对，当然是认真的。还有一个动作，这两个动作要结合着。这个动作叫旋转乾坤，就是这个掌拍肩，这个掌拍这个后背这儿，
1: 这我老能见到。
9: 对，在公园经常可以见到这个动作。
8: 这每天可以根据你自己身体情况吧，可以做100下，也可以做200下，这个是。
9: 你就看现在全中国正在做这个的，就是在看《非遗里的中国》的观众。
2: 我还想学转圈儿。
9: 学转圈儿，转圈儿就是八卦。
2: 八卦掌啊，它就是以走圈为主，八步为一圈。
1: 八步为一圈，
2: 我可以展示一下啊。
1: 好嘞，
2: 这个是有口诀，我一边走一边念这个口诀。
1: 好嘞。
2: 步要弯，不弯脚趾向前伸，形似推磨一般真。这不就是吧？
1: 哇，它连起来之后，一直都是这个腿，还能反向。哎呦。
2: 可以体验一下走圈的感觉，你走走来，院长，哎，下去，走，
10: 走，绕圈儿，走，
1: 哎，您慢一点，
2: 换步，哎，
10: 跨步，
2: 扣，哎，
10: 扣，
2: 停，
9: 哎，这个转身很形似。表达很美，
2: 就这样，就这么个动作。
9: 形意是怎么回事呢？
7: 民间有这么说法，叫挑担。比方前手，我想打100斤，啊，后边手拉也是100斤。哦，
2: 看来，嘿，哎，
1: 所以才叫挑担。嘿，哎，
7: 看着啊，这叫鹞子束身。看，
1: 哎呦，
7: 嘿，嘿，嘿，是啊，这是形拳的刚猛。
9: 学到了吗？
7: 嗨，
9: 哎，太洪亮了！哇，这声气势在的，气势在的。
8: 陈师傅还会形意拳里这个12行，叫陈师傅给大家展示一下12行。
7: 有龙、虎、猴、马、兔、鸡、雕、燕、蛇、太、英雄。大家猜我动作吧，看着啊，走这个，还走这个啊，一。二
8: 猴
7: 猴是吧，一二三，嘿，这是什么？雁形。
1: 哦，雁形，那个翅膀。
7: 这个叫虎扑，这虎形里边两只的虎。
1: 哦，虎，哦，感觉像是虎在扑。
7: 对，虎有扑食之勇，对吧？
1: 但是没想到这些动作其实来源于动物。
7: 对，
1: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初学者，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力道，有没有一种平时可以练习的强身健体的或者可防身的动作？
7: 形意拳的借力打力，让你看看，是最基础的劈拳。看着我怎么用法，看着我啊，开始啊，
2: 哦，一下就推过去了。
1: 刚才发生太快了，
11: 我上前推那个行吗？
7: 可以啊，对，教他中门夺的位，就是肾前南方，我夺下的位置。他打你这个地方，看到没？他打你这个地方，你从这儿眼睛路口打不着，
11: 先拍掉他，
7: 打不着个人了以后，同时上看，就他就出去了。
11: 哦，是一起干的，
7: 一起，对。
11: 我使劲了啊！
2: 哦，哇，够狠的。
11: 没事吧？
12: 没事。
11: 还行，
9: 还是感受到那个力道了，是不是？
11: 如果说对面是个女性，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1: 可以，嗯。
9: 所以内家拳其实就是有一个共通的，就是借力打力。
7: 对对，我们这三家呀，形意、太极、八卦、内家拳都是优柔克刚的拳术，都是借力打力。
8: 你像我们太极拳里边，它也结合了这个形意拳里边这个动作和要领，各个拳看着各不相同，其实是同根同源。
1: 其实从这个内家拳的内外兼修的这种武学理念，再到我们刚才尝试的摸鱼、挥墨，还有挑担，在这种一招一式当中，既藏着中国人对于力与美的极致追求，也透露着刚与柔这种对立但却相融的辩证思考。
2: 我觉得这种以柔克刚的武士哲学应该既显力度又显气度，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人守着这份根，才让我们内家拳成了流动的文化。步踏乾坤何地迈，拳开山海映天书。
12: 嘿，好，说得好。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是心肝，
0: 小便毋免看。好菜是切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咱养生堂的节目吼，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拍背的，大家有讲个是种手麻吼。那肩胛头锁骨歪也麻吼，到底是对着倒一条神经呢？吼，那其实啦，通过医学的判断啊，这个手麻，而且佫对着肩胛头锁骨的这个歪吼，有可能啊，是这个臂丛神经哦，伫个胸廓出口区域啊，受着压迫吼来产生的。那这种情况，医学面顶是叫做胸廓出口综合征吼。那这个病情发生的时阵啊，吼，为这个臂丛神经伫个痛过咱这个锁骨甲第一肋骨之间的这个比较歪通道时阵，风开着吼，所以才会产生讲肩胛头吼，那上臂到手掌的这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或者是无力的感觉吼。那咱的乡亲时段平常时，那是讲发现的讲肩胛头关节吼。那就是关节筋啦吼，也够锁骨所在可能有位置会较偏移，那有可能就是提起讲咱的姿势失衡，或者是肌肉紧张，也会进一步的去加重压迫到咱的神经吼。那往往啦吼，那是发现到讲这种情况的时阵吼，而且手麻吼，咱的乡亲时段吼，较好吼是会当就近来去找医生。哦，来去做这个肌电图，吼、哦，那个有这个颈椎的 MRI， 或者是肺梗的超声检查，来确定吼、哦、是唔是神经根受着压迫，或者是这个胸廓的出口问题。那伫个平常时咧，咱会当通过改善姿势啦，吼、哦、坐啦、徛啦，吼、哦、仰头抬胸收腹啦，来避免吼、哦、这个咱现主是少年家啊吼，真侪爱白菜包。那白细胞的时阵呢，亲像希达吼，感觉少年的时阵哦，这白单肩包哈，那像走路起来吼，大风飘撇吼，那其实吼安尼也无好哦，这样吼也是影响了咱单边的这个肌肉，包括咱的这个生理结构的吼。现主席呢，希达个人的感觉讲，可能当时吼，这个细胞有较重吼，对啊，现主席嘛是小可关节经的这种情况出现。特别现主席啊，这个学生吼、哦，这册、个、包是愈来愈重啊，所以讲哦，你啊背这款单肩包吼、哦，包括上班族吼、哦，你免晃晃，上班族有时啊可能讲，我阵肩胛头哇真平吼，一字肩往紧吼，唔过有真侪查甫囡仔吼，阵出门吼、哦、背这个包的时阵吼、哦，也是背单肩，然后你背单肩的时阵，有可能时间一久吼、哦，你也是会改变你的体态，来影响你的这个肩胛头吼、哦。这神经嘿，可能无好的时阵吼，加上伤过重的时阵压迫着吼，也会产生一寡问题啦吼。那平常时咱会当做一寡斜角肌的拉伸的训练，那若是较严重诶，就需要物理治疗或者是手术松解这个压迫咯。那说落去咧，咱先得着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的解释，到底来去了解这个症状，咱得按怎来去注意。
3: 手麻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多人有了，开始有人怀疑自己是不是要中风了啊，好担心啊。但在讲手麻之前，我们现在做做这个动作，你有办法这样吗？
4: 哎呦，我没办法。
3: 笑什么笑？你们可以吗？哎呦，天哪，你们这样可以。如果荧幕前的你呢，也没办法做这个动作，可能你的尺神经就开始有压迫了。今天我们来聊聊比较常见的手麻的原因，它跟我们臂神经从胸口出去以后受到几个压迫有关。这些压迫常常是跟你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特殊的结构与体质有关联。除了开刀之外，你平常要怎样去保养？最后呢，我会分享如果你正在手麻，可以用什么简单的方式去舒缓它，并且争取时间让你去做该做的治疗以及该做的诊断。 一句话去想为什么会锁麻，就是你的臂神经丛被各种原因卡住了啊，这不是废话吗？我会麻通常就是神经压迫嘛，但今天阿明是想要让你了解什么样的习惯让你的臂神经容易被压迫。好，我们来看看解剖图。假设这是你的颈椎啊，我们的臂神经丛呢，我们就用这条黄色的气球来代替，它在我们的颈椎发出来之后呢，顺流而下到我们的锁骨缺盆，然后沿着手臂走下去，大概是这个角度。而这条路径呢，有三个关卡是特别容易压迫到的。第一个关卡，我们的斜角肌，就是颈椎接到我们的肋骨上面的肌肉。当你是一个容易耸肩的人，那这条肌肉就会容易紧绷，那就继而容易夹住或者是压迫到臂神经丛的第一段。第二段在我们的缺盆的位置，就是我们锁骨到肋骨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隙，一般来讲是很宽敞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手受过伤，那就容易在骨架有偏斜的时候在这边产生一些压迫。第三是它连到我们的胸前有一条肌肉叫做胸小肌，它会从我们的胸小肌下面钻出去，而这条肌肉如果它容易紧绷粘连的，也会容易压迫到神经。这条肌肉就是让我们手往后背或者是让肩膀往前做出一个圆肩的一个状态时最常用的肌肉。所以依序来讲，如果你容易耸肩，或者是因为原因你放不掉耸肩这个习惯时，你的斜角肌就是第一个关卡容易压迫。第二，锁骨跟你的胸廓如果有变形，常常是外伤或者是用力习惯的时候，会让肩膀一高一低，或者锁骨的头会容易有一高一低时，也会让锁骨段的空间比较狭窄。第三，你的日常生活一直在做这样的动作的，驼背、圆肩，胸小肌就长时间处在紧绷的状态，以及你的肩胛骨、胸骨这些骨头都是在圆肩状态时，这一段就会容易受到压迫。而这三个地方的压迫也不一定全压死。再往下延伸，大多数人如果麻到手掌，常见的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神经，就是你常听到的什么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这些压迫。但在讲那之前，我们先聊聊这三个夹子该怎么办。首先是第一个夹子，耸肩，那你就不要耸肩就好了嘛，做不到对不对？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耸肩对你来讲是有一个底层的好处的。基本上耸肩是为了制造你一些呼吸的额外的空间，所以一个人呼吸如果比较浅，横膈膜撑开能力差，以及肠胃有问题的人，就容易横膈膜下不去，反而要耸肩来制造你呼吸的空间。所以这时候你要改善你这个耸肩的底层原因，第一个夹子才有机会拿得掉。第二个锁骨，这个地方常常都是外伤引起的比较多，常常我们会发现这类的人手没办法轻易的三心同面。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它的锁骨的头蛮多会有一高一低的，注意哦，不一定高低间锁骨的头就会比高一低，而是你的锁骨因为有一些偏旋扭转的时候才容易有，这个容易发生在你受伤过的手或者是惯用手，常常都是单侧，所以这个锁麻也通常是单侧居多。要治疗的方法其实不是去处理这个地方的压迫，而是要从源头，常常是从手指

头、你的下臂桡尺骨这些远端的筋膜开始整理起来，把你的肩关节到锁骨这边筋膜结构放松之后，才有办法拿掉第二个夹子。第三个夹子，胸小肌为什么会长期紧绷呢？跟姿态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看圆肩这一集。人呢、可能因为工作形态的关系，或者某些身心状态的不平衡，会让你容易有这个姿势，或者平常你在就是容易打电脑，所以有些人会说手麻，又叫做滑鼠手，因为常常就需要这个姿势嘛。不是滑鼠害的，是这个姿势导致的结果。要从你一些结构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去改善，让你可以不用一直驼背，要能够适时的把背部的肌肉给加强，姿态改善了，第三个夹子才能拿得到。这边的压迫是神经的上游，可是它不一定会全部压死。大多数人的麻，尤其是会麻到手掌的，又会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你麻的位置，如果是在前三指最明显，而且是在掌心面，这个是俗称的正中神经的范围。那如果你是在四五指，尤其是小指，是会容易麻，这是尺神经的范围。那如果是在手背，往往是桡神经的范围。只是麻表示它压迫到感觉神经，如果进一步压迫重了，影响到运动的神经，可能就会无力，或者是肌肉会萎缩。所以我认为麻跟后来的无力，其实都是代表神经压迫的严重度。所以麻会造成什么困扰？麻本身就是个困扰。这时候延伸一点，有人会说，哎，阿明师，我整圈都在麻，哎，如果是这种情形，代表仍然有压迫，但是你压迫的层次不只是神经。因为人体的构造有一个特色，你一个孔道，它不只是神经的专用道，动脉我们用粉红色代替，还有你的静脉我们用蓝色代替，常常也会一起并行。所以我们的解剖上呢，常常都是四条一起走。整圈都麻的人呢，常常是压迫到动脉的影响会多一点，那这个时候他就容易在各种循环不好的时候麻就特别明显，比如说他一个姿势太久没有动，或者是睡醒因为前面都没什么在动嘛，或者很虚的时候，觉得特别累的时候，血液循环特别差的时候，他就整圈都在麻。本质上他还是个压迫，但是他压迫的层次不同，你背后的基本体质也不同，所以他治疗的方式会有一点点差异，但是都还是以压迫为主。有人会好奇静脉的压迫是怎么样，常常都会搭配着一种肿胀感，因为静脉会管着这里的血液，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液体的回流，静脉压迫的多一点就会容易麻，又加上一点点泡泡肿肿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会知道这些麻的根本原因搞不好不是在手，可能是在这里或者在这里。可是我在家里我管不了那么多啊，我还是要有一个方法这样缓解。那所以阿明是会分享几个神经伸展的功操，可以帮你先暂时缓解这个问题，并且也可以把你做这些伸展的时候的一些结果告诉你的医师或治疗师，给他们参考。这分别是正中神经、尺神经跟桡神经它的伸展方式。虽然说神经比较短杠的那一个压迫一时之间很难自己改善，但是呢，如果神经可以在它的筋膜的鞘，就是腱鞘的鞘可以滑动的话，那它的刺激就会比较小，麻的感觉也会比较减缓一点。做法是我们用一些特定的姿势让神经沿着骨架的路径滑动。首先呢，是你麻的位置是在尺神经，麻的位置比较偏向在尺侧，就是小指侧，因为这条神经它的走向是在小指，然后偏向下臂小指侧，走到我们的手肘窝的内侧，再往上的。所以我们是要把你这一个内侧呢，把它往外翻去延展它。做法就是，我们先弄一个 OK 放在你的眼睛下方，往上翻。像阿明斯就有一点尺神经不是很灵活，所以有点翻不太上去。正常来讲，你可以翻成一个像蝙蝠侠或者像 Somi 这个 MV 里面，你看这个，他就是在教大家怎么放松尺神经。我们可以做3到5秒放松，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做3到5次来观察自己的麻有没有缓解。第二组呢，正中神经，我们把我们的手掌无名指切一半，无名指这一半靠大拇指这一侧一直到大拇指，掌心面是我们正中神经的范围，它的走向呢是在我们的手臂肌腱中间，很像是中医讲的手厥阴心包经。所以我们要伸展它的时候呢，让我们的掌面伸展，做法是我们的手放在面前，好像照镜子一样，慢慢的往旁边打开，手掌跟手指都撑开，把你的手指头往后方做延展，头开始往对侧看，微微的低头，这一条路线是被拉伸的。而正中神经是蛮多现代人他拿手机或者是滑鼠多的时候容易紧绷的地方，做的时候会有点麻或酸的感觉是正常的。拉到紧绷酸的时候呢，停一下3秒钟，慢慢放松，再拉第3段。

医师去调整，因为有可能你是需要调肠胃，改善你的耸肩，调结构，改善你的肩膀，要做一些肌力的训练，改善你的姿态，你才能够把神经的那种压迫彻底的改善。甚至你可能会找到这三个压迫以外的地方的压迫，这些都是医师能够帮你最大的忙。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成树影。

0: 在园内九角大班人生的台，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现在刷落去咧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也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拍报的咧，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一集。

我家崔乡进山河，牛家将士气势高，在此阴军三关界，英勇。

0: 兄弟，不受了君侵犯，今受三官相安度人。今是萧太后野心又起，敬命萧天佐忠贞机构，拜下天门大殿。圣母娘家，精通五行星宿，各色定法。明早有快马传书，应请母亲叫其破阵大计。了君收手跳灵，我有家就岂有苦哉？命令交战，立将听令。
1: 来，
0: 命令将领双关口，应请太君前来。
1: 遵命。
0: 看看

0: 亲，
1: 叫一遍的，
0: 叫父亲。
2: 见过万岁，
0: 宝贝，和尚父亲一路辛苦。
3: 有万岁。
0: 宝贤王兄，你怎样来咯？
3: 听说天门顶奥妙机卡，万岁你讲难破，我跟随太君来处，当然是为和尚太君，而为官处机顶。三正是替谢梅查君主探亲来。
0: 有人心思，你宝贤王兄见笑
1: 多。叫你祖表一文之情。虽离很面子，又何见笑啊？
0: 母亲说的是，
2: 万岁，我陪太君已经看过天门顶，只见一片迷雾，定色不清，看起来不同一般阵法，好似真险恶。
0: 不错，母亲，孩儿就潜逃天门顶，母亲来得多好，孩儿正好清醒。
1: 叫你，我已观过天门顶，是。

0: 天母徛珍珠哩瓜座，设计一级面。桥风殿前四十高山天顶挂中台，小天座康庆是宝殿人才。
1: 暗风殿母亲，万花未错。

0: 是要这千两石眼灵火，这天文之人就可化解冰消啊！
1: 倒下不起。
0: 小姨，虽有看出端个，尚未到手，也是小心为

Hello，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段吼来拍开用视频 A P 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是有咱上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闽南的好物件，甲乡亲时段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就甲乡亲时段分享到这地，感谢恁的收听，也邀请乡亲时段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阮融合到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晡四点到五点。这波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地的家也欢迎咱的乡亲时段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到阵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佮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像是啊，希达迪的家也邀请咱的乡亲时代来拍开用视频 APP， 然后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哪有咱上在地、上夯、上趣味的两岸消息、两岸好物件，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好了，那刷落去就是甲乡亲时代来拍播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有啥物？也头一部分呢，就是咱的资讯报，你知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全球头一款开放环境专自主古新机器人导盲犬，伊这是高德导盲犬啊，按怎来去陪伴咱目睭看袂到的咱的只患者吼，来去走吼，来去闯关呢吼。那今仔日呢，咱啊。带着这个资讯，好好来去了解一个这现主席的新技术。那第二条信息是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哦，这文路啦，吼，就是现主席咧一个 hot pot， 吼，这个汤圆的吼，习俗啊，曲艺吼，甲这个文艺文路啊，加场景是搬入比较车厢。那公交加文路的这种体验式公交。按怎来去解说城市文路的新生活？吼，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也甲乡镇时代来去了解一下。那第二单元是闽南风，也要甲乡镇时代来去了解的，这是伫个福建的平潭岛，吼，即有顶一段时间啦，吼，即两岸骑手啊，吼，斗阵伫个平潭岛，吼，来去骑铁马，吼，斗阵来去吼追逐春日之约。好了，那第三单元就是看见新大陆，也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头一条是改变世界的新印刷术，吼，中国科学家吼开创光学超材料规模化制备新方式，和伊的这个生产亲像印报纸安尼同款高效。呀，第二条信息，甲乡镇时段来去开讲啊，这是六 G 啊，吼，咱前主席吼五 G 甲用甲当咧烧的时阵吼，哎，甲你讲六 G 来了。2026全球六 G 技术甲产业生态大会啦，伫顶一站时间是伫南京开幕，那记者咧伫个现场啊，也来去体验即个黑科技吼，到底有啥物款的一款新技术伫个内底。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咱融合到电影主要内容的拍摄，所以去咱小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弟，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资讯报你知，我是恁的主持人希丹。那刷落去要甲兄弟是大来去分享的头一条资讯啊，吼，就是这个全球头一款的开放环境全自主古新机器人导盲犬，吼。那咱知影讲顶无偌久啊，这个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吼，是拄拄圆满结束呢，吼。那作为全球头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马拉松品牌赛事啊，这个比赛当讲是吸引超百的队伍是共台来去比赛，伫个一个赛道面顶斗阵来去比谁的机器人较厉害吼。那咱啊伫个要电视直播啦，甲是讲短视频的切条啦，咱啊看到讲一台一台的人形机器人吼，是安尼滑着真稳健的脚步吼，用咱的向前的走吼，一分一秒吼拢咧争取安尼冲向终点。那每一步吼也拢打出吼现主席的这个研发技术的堆砌。那伫个这场充满速度甲

0: 科技感的机器人的比赛的盛宴来对咧，一款古新机器人的产品吼，图图也是头一摆公开展览，那伊吼也是真在别别啦吼，陪伴咱一位视障人士咧，是完成这个复杂环境下面的出行挑战，用科技的温柔为这场艺术的赛事来增加另外一种暖意啦。那这只特别的机器的导盲犬。按怎假做视障人士的可可的目睭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赛场之上，每一台人形机器人都在奋力奔跑，向着终点冲刺，比拼着速度与稳定性。但就在这片追求更快的赛道上，有一个身影格外特别，他不慌不忙，稳稳前行，和人形机器人选手的竞技劲儿形成了温柔的反差。他就是高德推出的机器导盲犬图图。在现场，他凭借出色的自主感知、决策与执行能力，协助双眼视力仅 0.01 的王子豪完成了一系列动静态障碍规避，全程稳稳当当，未出现丝毫失误。
2: 我感觉这只狗还挺厉害的，它能帮我躲开一些障碍，让我不用盲杖也可以在陌生的环境正常出行，给我很多安全感。
1: 王子豪的话语朴实又真切，话语间满是对图图的信任。赛后，记者第一时间找到了这只备受关注的机器导盲犬，在居身业务产品经理顾芷宁的指导下，亲身感受了它的贴心与可靠。
3: 我现在握住它的导盲杆臂杖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震动反馈。它头部是有一些，这些是什么传感器吗？什么？
4: 对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前后左右其实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摄像头，然后最前面是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其实它能够看到我们就是盲人朋友就是周边全景的一个视觉特征，然后前面的那个激光主要是为了安全，能够紧急的去进行一些避障。对，
3: 它是需要去识别盲道吗？
4: 我们一开始出设计的时候也会认为走盲道是一个需求所在，但我们实际调研之后会发现，盲道上有时候会有共享单车之类的那些障碍物，所以说我们导航的策略其实更重要是让视障人士拥有一条能够连续通行的这么一个道路，所以会基于他的视觉去感知到我前方哪一条路可能是最连续的，就尽量避免它去进行避障。
1: 过去的机器人大多停留在预设路径或远程控制的封闭环境中，而在开放世界中自主行动远比实验室或封闭园区复杂得多。机器人不仅要实时感知环境，还要理解交通规则与人类行为，预测周围目标的移动趋势，并在毫秒级做出安全决策。高德巨身算法工程师楚泽栋告诉中国之声，为了让它成为视障人士的可靠伙伴，团队在技术研发上花了大量心思。
5: 第一，它是要确保足够的安全；第二，它要足够的智慧去判断未来的路径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来去做一个规避，以及做一个更智能的路线的规划，能够让我们的视障朋友去到达这样的终点。然后其次，我们在硬件设计上，我们这样的一个导盲杆其实会能让盲人朋友比如说感受到一些震动，也会有一些智能的语音播报，能让我们感受到安心。其次，比如说像比较常规的这种避障能力，我们在里边也有一些巧思，比如说我们不只考虑到机器狗自己的避障，我们还会考虑到导盲杆后边的人的身高，也要做一些相应高度的避障。
1: 不同于实验室里简单的直线行走，开放环境下的导盲服务意味着它要在人流、车流、坑洼路面甚至多变的天气中实时自主决策。楚泽栋进一步介绍，
5: 它可以在城市里面做一个很长程的导航，它背后呢依靠其实是两点能力。第一点呢是我们自研的 iBot N0 这样的一个端到端的视觉语言导航的基座大模型，那它可以通过多传感器多模态的数据来去做一个综合的结合环境的变化来做一个精准的轨迹的一个规划。那么其次呢，就是多年积累的交通大数据，它可以就在一个超视距的范围内就可以去提前的预知红绿灯的倒计时呀，交通的拥堵的情况，这样的两者加持呢，其实它就拥有了双视距的这样一个导航能力。
1: 我国视障群体人数超过1700万，而全国导盲犬保有量仅约400只，普及率不足1/3。传统生物导盲犬受限于高昂成本、严苛筛选及长达数年的训练周期，难以成为普惠大众的日常选项。楚泽栋说，
5: 目前经过我们的调研，我们发现我们的视障群体其实是非常的庞大，那么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利用我们在多年空间智能上的一个积累，来去创造出一个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来去造福我们的广大的视障朋友，能让他们获得这样的一个科技红利。
1: 一场追求速度的机器人马拉松，一只守护安全的机器导盲犬，看似截然不同，却共同诠释了科技的意义，既可以向着更快、更准、更强的技术高峰冲锋，也可以温柔的俯身，为特殊群体撑起一片便捷安全的天地，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科技不仅有硬核的实力，更有温暖的温度。

0: 啰嗦落去咨询报你知第二条信息，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公告加文路的这个新体验嘛。那伫个即个现主席的城市街头巷啊尾吼，安尼一排一排充满当地特色的公交巴士吼，是伫个即个巷啊巷顺来走来走去，也串联起城市的地标、景区的商圈，那讲利便游客出门，也更加成做一扇展示当地文旅形象的新窗啊口。那当然咯。最后，记者也注意到，未少热门的旅游城市也是持续的来去探索公共交通甲文旅融合的一挂新路径。那是借着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以更加趣味、更加有体验性的方式，甲文旅场景搬入去公交车厢内底，安尼啦。那这个体验式的公交是按怎来去解说城市文旅的新生活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在四川成都锦江区，这天下午，一辆涂装着巴蜀特色的双层巴士从始发站缓缓驶出，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不同于传统公交的单调代步，这趟巴士一出发就自带烟火气，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车厢里风趣幽默的曲艺演出瞬间把气氛拉满。
2: 节目的名字叫麻辣烫，
1: 正在表演的李晓东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从前的他活跃在专业剧场的舞台，如今舞台被搬到了大巴上。这趟曲艺巴士60多元的票价，70分钟的车程，串联起宽窄巷子、人民公园、武侯祠等成都地标，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让乘客在出行中读懂成都。乘客们纷纷点赞，
3: 坐一圈下来能把这个成都的就是重要的一些景点看了，然后还能在上面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非物质文化嘛，像那个扬琴，还有那个金钱板，我觉得这个价钱是非常合适的。
1: 不只有曲艺巴士，当地的主题巴士家族早已遍地开花。诗词之路观光专线上，驾驶员身着唐装，化身李白，热情迎客；古风主持人带领游客玩转飞花令，即兴吟诵。火锅主题巴士把市井烟火搬进车内，可爱熊猫主题巴士自带光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新宠。成都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经理罗林山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各类主题巴士线路将一个个文旅场景搬进车厢，已累计投入运力超2.2万班次。
4: 我们想把本地最有辨识度的一些文化符号、生活场景以及旅游吸引物串联起来，比如说火锅，它是成都美食的第一标签。然后诗词承载着千年蜀地文脉，曲艺代表着巴蜀的一个非遗特色。那么熊猫是世界级的城市 IP， 乐游巴士则是瞄准了夜间经济和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那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特色巴士的矩阵。这些主题它其实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底蕴，既能吸引外地的游客，那么也能打动本地的市民。
1: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普及、电动自行车推广，多地公交普遍面临客流下滑、营收减少的困境，不少企业不得不通过压减线路、减少配车来降低成本，甚至出现部分线路停运的情况。单一代步功能早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与群众需求。那么这样的主题巴士如何持续保持新鲜感，让体验经济真正入景入戏入情，激活消费潜力？罗林山给出了成都的答案。
4: 这样一些主题巴士，我们是通过这种打造综合的出行服务加旅游的体验加消费联动的一个复合的模式，我们目前也是不断的在探索，来精准的串联一些核心景点、文化地标、特色商圈等等，通过车内的 NPC 互动、主题讲解、沉浸式的体验等环节，让我们的乘客在乘车的途中即可感受文化的魅力。那么在抵达点位后，又可以下车进行实地的游览，来实现我们车上沉浸式体验、车下实景感受，让我们的出行和游览进行一个无缝的衔接。
1: 其实近年来，各地公交都在积极探索破局之路，公交加文旅的融合模式遍地开花，各具特色。柳州的嗦粉公交专线串联起柳州螺蛳粉打卡点，打造特色旅游线路。 上海的大唐英图剧本杀公交，让年轻人边赏花边解谜，每一条特色线路都是当地公交结合本土特色的创新尝试。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这些尝试打破了公交只代步的固有认知，让流动的车厢不再是单纯的观光载体，而是将传统文化、本土特色转化为趣味盎然的沉浸式体验，精准契合了群众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5: 公共交通串起居住和工作，当然也可以承担游憩功能，我觉得这些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一些地方能结合地方特色，把当地的美食文化跟公交结合在一块儿，实际上也是市场的推动的结果，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消费者，也是符合了一些消费者高品质的出行需求。
1: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要聚焦交通服务等重点领域，以及演出服务、情绪式、体验式服务等潜力领域，培育优质品牌和经营主体，优化消费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6: 释放交通、旅居等等这些领域的消费潜力呢，会对消费增长产生比较明显的带动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呢，服务消费的提质也可以直接满足居民在文旅等各个方面的高品质化的需求，也有利于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流动的车厢不只做观光载体，也是承载城市文化、讲好城市故事的移动新名片。杨新苗说，公交加文旅创新的同时，也不能成为脱离本质的花架子。
5: 公交加文旅，这是一种创新，但公共交通的核心功能还是说交通。公共交通只有比其他的方式用起来更方便、更有优势，这样大家才会来用你。我们在公交加文旅优化创新服务的同时，还是要不断要扩大公交的服务范围，让公交能服务更多的范围，进景区、进社区。当然，如果周边有景点、周边有文化的特点，那就可以把文化旅游都加进来。不光要讲好文化故事，做好城市名片，也要做好公共交通服务。
7: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闽南方这个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顶无偌久啊，这个2026第十届平潭轮滑职工脚踏车赛伫个平潭市开赛哦。那吸引到海峡轮滑要甲400名参赛选手。那来自海峡轮滑的这个参赛选手，伫个平潭的这个滨海赛道面顶呢，也展开真剧烈的这个比拼啊！哦，刷落去呢，咱来听报道。
1: 本次赛事设男子公路青年组、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大师组及女子组等多个组别。男子公路青年组和男子公路精英组比赛选手率先出发，骑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奋力驰骋，你追我赶。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厦门银贝斯车队的陈俊明斩获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来自捷安特联合明星车队的陈怡恩取得男子公路精英组桂冠。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陈俊明，
2: 这个比赛我的状态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天气非常的不错，然后这片的风景也非常的美，赛道就是弯道，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这个路也比较的宽，比起来也比较安全一些。
1: 男子公路精英组冠军陈怡恩，
3: 我们战术也是很好，然后队友们之间配合也比较默契，整个平潭这边天气也非常的好，在这条赛道上骑车也是很享受，然后我还会带家里人一起过来玩，平潭很漂亮。
1: 随后男子公路大师组和女子组选手也相继出发，首次来到平潭的台湾选手曾可欣凭借稳定发挥和良好状态一举夺得女子组冠军。曾可欣
4: 还蛮开心的，意料之外吧，天气蛮舒服的，跟我们台湾蛮像的。后续的话如果还有收到邀请的话，那就是会带更多人一起来这边比赛这样。

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要甲乡亲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改变世界的新印刷术。那今仔日咱到底来了解一种新技术？首先吼，咱要来去介绍一个讲，什么是叫做大家有介绍到、有讲到、有念到的这个光学超材料。咱知影讲哦，光伫个一定条件下面会当变作无同款的色泽，安尼吼，那只无同款颜色的光，是不是会当互人类来去利用伫个生产生活内底咧？那就款光学超材料，就是人类头一摆真正意义面顶精确设计光吼，伊通过人工啊，为头设计即个几何结构吼。啊，来去提到天然材料无具备的这种超强光学性质，也这类材料啊，是下一代光电子通信成像的核心发展技术，特别啊，是对高端制造也够能源领先吼，是真重要的。安尼，那光学超材料的生产技术门槛真高，也正做制约伊规模化量产的主要障碍。那伫顶无偌久啊，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也发表吼，即个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甲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这是自主研发出的更对更精彩纳米拍印制造设备，这也是现在即个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甲精准执行。和超材料生产，亲像印报纸这尼啊简单。这是一项什么款的技术呢？伊会按怎来去改变超材料的生产，也够应用呢？伫个今仔日的节目，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如果你也曾被自然界蝴蝶翅膀的绮丽所惊艳，是否好奇过它为何能绽放出这般绚烂的色彩？蝴蝶鳞片正是大自然所孕育的一种经典光学超材料。光学超材料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光子织物，通过调控结构单元的几何参数与空间排布，它能突破传统材料的物理极限，实现天然材料无法实现的光学功能。这种材料正在成像、计算、通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推动着技术变革。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介绍，这类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面临局限于单一尺度结构、高度依赖光刻等精密加工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严重制约了实用化进程。
2: 如果我们只能做出单一的尺度的微纳结构，它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性质，就是表现的颜色来讲，它可能就呈现单一的颜色。但是我们希望做到集成吧，就我各个波段的光我都能够精确的控制，但是这样对传统的比如说光刻啊或者其他的微加工的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每一个光刻机它都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的范围。
1: 20年前，宋延林便投入这个领域，他一直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让光在材料上精准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团队渐渐拨开迷雾。近年来，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制出一种由周期性纳米晶格构成的微米尺度半球形结构。该结构对多尺度下的光学传输行为进行精准调控，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理论和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陈建峰表示，这种单元结构可以呈现丰富的多尺度光学特性和色彩变换行为，犹如万花筒般一转千色。
3: 在光学领域，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理论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很模糊的。而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正好是同时利用了几何光学的光线理论的性质，再加上波动光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正好这个体系是处在这两个效应很模糊的一个点。我们通过模型的构建，最后基本上摸清了这个界限。摸清了这个界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纳米尺寸的结构出发，最后能够模拟微米甚至毫米这样的一个光学性质。
1: 结合理论。

0: 论团队开始验证其能否真正投入应用，宋延龄集结一群青年科研人员，当起了光学超材料的打印工。这群眼里有光的年轻人面对前人做不成的挑战，浑身充满干劲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慧增就是其中一位。
1: 高精度的微量加工这个方法，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能力，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做不大。所以后来我们都在探索这个如何把它做大，做到真正实用化的这个方面。
0: 他的师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李凯旋，同样脑力活体力活齐上阵，搬来各种大块头的材料做打印衬底。最终他们搭建了一个3.7米长的卷对卷连续打印设备。
2: 我们在盲文制备的时候有一个工业化的这样设备，但是盲文呢它尺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是从这种大的尺度缩小到小尺度，还能够做这么大，然后这么准确精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持续的技术调整后，打印出的图案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凌乱的墨滴幻化为精美的图案。当看到光学超材料在设备上成卷成米打印出预设的照片，宋延龄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
3: 对搞科研的人，可能最让他兴奋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很难，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这种成就感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讲，你就知道，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传统打印所用颜料污染较重，而宋延龄团队在打印光学超材料时使用了自己合成的水相分散的高分子材料墨水，最后形成调控光的复合微米和纳米结构。
3: 我们是一种高分子的乳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聚合的方式能够形成一个水相的墨水，这里边是把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进行复合。微米结构呢，就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我们叫穹顶的结构，在这个穹顶下边我们又填了很多的纳米颗粒，它不同的尺寸它有不同的光学行为，对应出来最后组装，它干燥以后就是那个水蒸发掉以后，它就会精准的组装成光子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控特定频率的光的一个传输，呈现出我们想要的各种颜色。
0: 宋延龄表示，团队开发的卷到卷增材纳米打印技术，渴望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书刊一样简单高效。
3: 不仅打破了原来高成本的这种技术壁垒，大幅提升了量产的效率，还能通过按需打印为每一个超材料这样一个像素能够单元的定制特定的光学的性质，这样就为定制微纳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0: 未来团队将围绕这项技术研发新一代高灵敏光学传感芯片，持续挖掘材料本真特性与人工结构设计协同优化的潜力。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光子信息、防伪成像、精密医学传感、绿色光子能源等关键领域都将展现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产业化价值。
3: 光学超材料的特征就把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有关的，比如说病毒，病毒的尺寸是在100纳米左右，那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打印的超材料作为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让各种病毒无处隐身，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而且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又非常方便，这样就对将来的生物疾病的检测就是一种非常高效方便的手段。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看见新大陆的第二条信息。那大家有讲到讲这个六句啊，吼、哦，是来了哦。那怎样来了呢？哎，这条代志呢，就为顶无偌久，利空利率全球六句技术甲产业生态大会，伫个江苏南京举办。公器吼、哦，那港机古板的这个六句简言醒歌殿啊，这是集中表现出六句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六句和五句到底有什么款的无同款？相关的研发又搁进展到第几步呢？说来去，咱来听报道。
1: 六G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第一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在六 G 前沿成果展的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对记者踢出的皮球，机器人足球守门员几乎每一次都能精准扑出，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南京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2: 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第一时延那个特性，大带宽体验的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1: 20毫秒有多快？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眼能捕捉的速度。企业 CEO 吴建军介绍，这次展会中不少六 G 技术已经从理论转化为现实。
3: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1: 从5G 到6G，并不是简单的网络传输速率翻倍。展会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正是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4: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 6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1: 业内普遍预测，六 G 产业预计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认为，六 G 发展当前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5: 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属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六 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融合斗阵行，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查找融合斗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要详细的其他第一节也邀请我们的乡亲士大打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万南风点一个关注，在这两个小号也有我们上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两岸和万南信息跟乡亲士大到底分享。那今天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也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3: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京开幕。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十五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